0: 全心，立志要好好学习。中考时，他考上了区里最好的中学。就在他高三上学期，一场空军招飞的宣讲开启了他人生的新航向。当宣传片中飞行员身穿蓝色的连体飞行服，戴着头盔和墨镜，英姿飒爽地驾驶战机翱翔天空的帅酷镜头出现在他眼前时，李聪感觉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被点燃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的消息传来，整个村子都沸腾了，邻居们对他赞不绝口，村支书特意上门表示慰问和祝贺，父亲朴素的话语更是掷地有声，好好干，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带着亲人们期待的眼神，李聪前往东北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因为表现好，他被推选为学员队区队长，起初负责两个学员队100多号人。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岗位。记得第一次集合队伍进行讲评时，李聪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后来他就把发言内容记在小本子上，逐字逐句照着读。慢慢的，他就在小本子上只记发言提纲，再后来他就可以脱稿发言了。李聪说，担任区队长的经历让自己的性格变得开朗健谈，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得以提高。刚入学的那个学期遇到了漫长的冬季，大雪从当年的10月份开始陆陆续续下到第二年4月份，用他的话说是一周下一次，一次下一周。每天凌晨5点多，李聪就冒着严寒起床查看积雪情况，给各个班分配责任田，让大家扫除积雪。等大家都起床后，他带领大家去扫雪。区队长的工作事务繁忙，但学习丝毫不能耽误，挂科就面临着被淘汰。李聪经常打着电筒在被窝里补课，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李聪的头发都白了不少。在李聪的努力下，大学4年他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学员。当李聪顺利进入空军某飞行学院进行初教机训练的时候，满心期待驾驶飞机直冲云霄的感觉时，至暗的时刻毫无预料地降临了。第一次飞行，当飞机冲上云霄的时候，李聪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胃里也是翻江倒海，一种强烈濒死的感觉涌上心头。全程能做的只有双手死死地把着操纵杆，一动也不敢动。关于这段经历，我们来听听他的采访录音。
1: 第一次飞行上去之后，我就不太适应，就感觉整个人头昏脑胀，想吐。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然后我又想起了最初报考飞行员的一个这种坚毅的信心，然后毅然决然的就决定第二次再飞，第二天再飞一次。结果第二天飞上去以后，头一天的所有不适完全没有了，我就感觉就飞的就是那种在天空中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0: 下了飞机，李聪的信心跌到了谷底，闷着头不说话，心里反复的嘀咕，我这种反应是不是要被淘汰了？难道我当不了飞行员？那天晚上，李聪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家人的期待，想起自己无数个挑灯夜战努力学习的晚上。李聪给自己打气，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我一定行。李聪说，追梦的路上纵然前路荆棘遍野，已将坦然无惧勇毅前行。也许是强大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第二天当教练员再次带他体验飞行时，李聪之前所有的不适感统统的消失了，他终于可以轻松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之上，欣赏秀丽山河。教员还特意做了翻转、俯冲等特技动作， 让他充分进行了飞行体验。重获自信的李聪更加珍惜飞行的机会了，他苦练飞行技术，初教机和高教机训练结业均是第一名。毕业后，李聪分配到某飞行基地。对于热爱飞行的人来说，谁不渴望飞得更高更远呢？但是他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触摸太空。2003年，杨利伟作为中国第一人飞上了太空，圆了中华儿女的千年飞天梦。彼时他还是个初中生，那时看着电视里航天英雄完成任务顺利返回，他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后来李聪在新闻里不断地看到航天员飞向太空，他会忍不住遐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呢？因此当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后，李聪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凭借优异的综合素质顺利通过初选、复选、定选等层层考核，最后成为中国第三批航天员队伍中的一员。当李聪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愣了大半晌，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显然父亲已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这份喜悦。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超越了他们这个家庭的想象。李聪说，是祖国的强大，时代的进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机遇，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做一名优秀的航天员，早日飞向太空。然而随着学习训练的开展，李聪意识到，原来灿烂耀眼的光环背后是经历了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和淬炼。追梦却始终无法圆梦，曾一度是我国航天员始终面临的遗憾，那是因为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密度决定了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天。比起第一批、第二批航天员来说，第三批航天员是幸运的，因为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载人飞行任务的频次从以前平均两年一次变为一年两次。李聪说，以前是人等任务，现在是任务等人。幸运的同时，他们也有了新的压力和挑战。时间紧迫的同时，空间站任务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自从迈入航天员大队之后，他和战友们面临的就是紧锣密鼓的学习，激烈的竞争，频度更高的选拔考试。李聪说，考核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考核，哪怕平时的一言一行都被教员看在眼里，体现在评价中。为此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不管是理论学习、操作技能还是体能锻炼，大家都竭尽全力努力做到最好。晚上不管多晚都去谁的宿舍串门，都能看见大家在紧张的学习。对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说，载人航天是个全新的领域，尤其涉及到大量的基础学科的航天理论学习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想飞得精、飞得好，理论学习很重要。李聪说，晚上看书做题，经常不知不觉就过了半夜十二点。有一次晚上，李聪从八点开始解一道题，等把题做出来了，他一看表才发现已经快十一点了，时间已悄然流逝了三个小时，他都浑然不觉，而那种成就感让他开心了许久。李聪的第一科理论考试考了88分，作为百分制的成绩，这个分值竟然排名倒数，李聪的压力大了很多，课后的时间投入的更多了，抓紧复习，梳理知识点，做了厚厚几大本笔记，反复做习题册，最终每科成绩都能保持在95分以上。李聪知道，航天员选拔是优中选优，要想早日实现飞天梦想，必须门门课都达到优秀，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李聪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标准，将训练过程中的拦路虎一个个拿下来。 离心机训练对李聪也是一道坎儿。他刚参加航天员选拔时，一开始体验四级加速度，李聪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心想传说中可怕的离心机训练也不过如此。等到真正考核时，标准提高到八级，标准虽然只提高了两倍，但对李聪来说，难度是呈指数增加。这时李聪感觉胸口被一个大象踩在上面，完全压得喘不上气，眼泪都甩出来了。我们再来听听李聪的采访录音。
1: 初体验是4级80秒，当时我感觉这个离心机也不过如此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当我真正开始这个选拔做8级40秒的时候，就感觉胸口被压得完全就是喘不上气来，然后那个视线呢基本上就到了中间，只能看到一点屏幕，旁边一些东西就基本上都已经就看不清了。
0: 虽然李聪挺过来了并考试过关，但成绩并不是优秀。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摸索出了对应的方法，成绩也达到了1级标准。水下训练对李聪的挑战也很大，水下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罩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也限制了视线。起初李聪觉得有劲儿使不上，干着急，李聪便找首批第二批航天员和有过空间出舱经验的航天员逐一请教经验。在训练时他就一一体会他们的方法，再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如今在水下训练中也能做到得心应手了。在2年半的时间，他和战友们学完了8大类上百门课程，并最终全部通过了考核，意味着所有人都拿到了通往太空的入场券。但是谁能获得搭乘飞船的船票，这意味着又要进行一轮又一轮的选拔。沙漠野外生存训练，海上野生训练，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都是极端环境下对航天员们的生存能力、意志力提出的巨大挑战，也是他们津津乐道、颇有成就感的体验。沙漠里，李聪所在的参训小组刚进入目标点，就遇到了下雨的天气，晚上气温也就几度，大家冻得睡不着，躲在帐篷里，胸前烤着火，背后凉飕飕。可到了白天，热辣辣的大太阳又烤得皮肤疼，水也不够喝，嘴干的都脱了皮。大海上气温36度，返回舱里密不透风，跟蒸笼一样闷热。李聪穿着密不透气的舱内压力服待在里面，再加上返回舱被海风吹得左右摇晃，又热又晕，衣服脱下来后都能拧出水，李聪差点中了暑。地下室里没有窗户，李聪所在的参试小组要在这里度过不眠的72个小时，期间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测试。李聪和其他两名队友都在相互鼓励和提醒，想尽各种办法来对抗困意。就这样，他们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团队帮扶挺了过来。从成为航天员的那一天起，飞向太空就成了李聪一生奋斗的目标。当看着同批航天员陆续飞上太空，他替队友们能够实现梦想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深刻反思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不管是优势学科还是弱势学科，都要用100%的精力去准备，丝毫不能放松。每次参训完之后，李聪都要撰写详细的体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又经过了新一轮的选拔和训练，当李聪听到神舟18号乘组名单中自己的名字时，他的内心既欣喜又坦然。李聪在训练笔记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艰辛和困难都是势不可挡的，信之弥坚，行则愈远。对执行这次任务，李聪充满了自信。 正如他在见面会上所说的那样，

0: 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快适应太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顺利高效圆满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2024年4月26日3时32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河北邯郸籍航天员李聪作为3名航天员之一，已顺利进入空间站，将在这里完成6个月的太空任务。就在前一天，也就是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的过程中，李聪家的小院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连房顶上也站了来加油的老乡。当天晚上，邯郸峰峰矿区大社镇南望村李聪家的小院里坐满了前来观看神舟十八号发射的父老乡亲。4月26日下午，邯郸峰峰矿区李聪的父母陈兴峰和李军生从远处走来，看起来还有些疲惫。母亲陈兴峰说，昨天中午血压又高了，这几天他心里一刻也没有平静。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前一天上午，陈兴峰在家洗衣服时接到了老伴李军生的电话，让他赶紧打开电视看新闻。新闻里正在介绍李聪，说他被选为神舟十八号的航天员。陈兴峰说，我高兴，特别高兴，国家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研究飞船载人上天，我相信国家。2个多小时的节目他从头看到尾，当时他没有太多担心，而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25号晚上。2024年4月25日20时59分，火箭点火发射。看着直播，坐在峰峰矿区大社镇南望村自家小院里，陈新峰上身挺直，两手攥拳，双眼紧紧盯着电视屏幕，这个姿势几乎保持了全过程。全场加油声迭起，他却说什么都没听见。直到电视里播报神舟十八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时，他噌的一下站起来。欢呼的人群里没人注意到，他紧攥的拳头伸开了，悄悄地擦了下眼泪。好，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我是北京东方，请讲。
2: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场区指挥部周立鹏指挥长宣布发射结果。
1: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3: 各位领导，
4: 各位领导，
3: 同志们，
4: 同志们，
3: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十八火箭已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翻板展开，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十八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三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十七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停留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将进一步提升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效益。按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6点5小时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在此也让我们遥祝李聪和航天员们工作圆满，中秋快乐。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有一座丝弦艺术陈列馆，在陈列馆里树立着一尊铜像，但凡来参观的人都喜欢站在铜像边拍照打卡，合影留念。这尊铜像就是石家庄丝弦剧团的创始人，丝弦大王刘奎显。刘奎显和很多旧社会的人一样，也是贫苦人家出身，那么他是如何华丽转身成为丝弦大王的呢？在他身上又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丝弦大王刘奎显。
1: 石家庄丝弦是河北省的古老剧种之一，也是全国稀有、石家庄独有的戏曲声腔剧种。丝弦剧种起源于明代，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以石家庄地区为中心，融入晋冀豫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剧种共分五路，即东西南北中，其中又以石家庄丝弦影响最大，区域最广。丝弦又名弦索腔、弦子腔、罗罗腔，据传是在元人小令、明清俗曲的基础上演变形成的。石家庄丝弦先以真声唱字，旋律向上，大跳翻高，再用假声托腔，旋律顺即下行，时而激越悠扬，慷慨奔放，时而怒涛旋转，急泻直下。这种尾腔翻高的唱法为丝弦剧种独有的特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在听到的就是石家庄丝弦的经典唱段《文王访贤》。石家庄丝弦能够传承发展至今，依然受百姓的喜欢，离不开一个人的贡献，他就是被誉为丝弦大王的刘奎贤。他是石家庄白佛人，在石家庄市区东部有一个村子就叫白佛村，原来属于正定县，1957年划归石家庄市郊，现在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很多人好奇白佛村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呀，北齐年间曾在此呢兴建了一座兴宁寺，寺内有汉白玉石佛一尊，也叫白佛寺。后来寺庙周围渐渐形成了村落，白佛村由此而来。刘奎贤就出生在这个村子，后来成为了石家庄丝弦剧团的创始人，被观众誉为丝弦大王。话说回来，一个剧种想要在一个地方站住脚，赢得市场，受老百姓的拥戴可没那么容易。那么刘奎贤是如何在石家庄闯出一片天地的呢？总结下来啊，就是能吃苦，肯钻研，有决心。刘奎贤小名叫秋来，被丝弦老艺人尊称为刘老板。1892年生人，刘奎贤出身于贫苦人家，9岁时进

班学戏，拜四贤老艺人张洛秋为师。刘奎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很快就唱出了名气。司弦是石家庄地区的地方小戏，早期的司弦演出都是农闲时节，艺人们聚在一起走小班唱红白事。司弦没有固定的班社，都是临时性演出，演完了大家各自回家忙各自的生计。1938年，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刘奎显把各地的好角儿召在一起，组成了司弦历史上第一个固定班社玉顺班。他把各地的好角儿团结在一起，不管农闲和农忙都坚持演出。为了大家团结一致办好玉顺班，他还和这些艺人烧香磕头拜把子。因为当时白佛村属于正定县，所以刘奎显被称为正定红。在抗战爆发前，刘奎显带领司弦班社是半农半商，农忙时耕地，农闲时演出。刘奎显为了让大家在晚上演出时能够吃上顿饱饭，白天呢就在火车站卖苦力扛大包。抗日战争爆发后，农村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谋生和这个司弦班社的生存，刘奎显卖掉了自己的两亩半地，购置了戏箱。因为过去啊，演戏都是租戏箱，由此可以看出刘奎显的决心。他和结拜的九个兄弟，包括琴师西德义、司鼓卢宝群、二胡伴奏刘振山等，创办玉顺班。刘奎显带领玉顺班挤进了城市演出，也就是石家庄市里，并改名为龙顺和剧社，这就是石家庄司弦剧团的前身。刘奎显为了适应观众的需要，丰富司弦的剧目，特意去邢台、邯郸、山西等地移植了铡徐猛、白玉杯、八郎刺银鬃等诸多剧目，并排演了连台本戏、封神演义、薛白袍东征、呼延庆打擂等等，加上剧社原有的剧目，可以连演两个月不重复。当时老百姓在旧社会的压制下，看戏是他们唯一的精神的解脱。刘奎显为了适应观众的喜好，司弦戏上演的都是清官铡恶霸、忠臣斗奸臣的袍带戏，再加上司弦高亢激昂的旋律，老百姓看完之后觉得酣畅淋漓，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在虚拟的戏曲舞台上得到释放，所以观众场场爆满。无论什么好角儿来到了石家庄演出，都影响不了司弦的上座率。并且司弦一直在和平戏院不换地方，也增加了剧种的知名度。因为当时啊，很多剧种和演员为了上座率是经常换戏院演出，就连远在北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李万春等都知道河北石家庄有个和平戏院唱司弦。从此啊，这个土生土长的司弦戏在石家庄站稳了脚跟。话说剧团想要发展长久，那还得用实力说话。刘奎显的表演艺术造诣很深，演技娴熟，身段潇洒。在后台的时候，刘奎显从不跟演员闲聊，自己专注的默戏，一出场就是挑帘红和后台判若两人。刘奎显长得身材魁梧，在台上那是虎虎生威，他的表演生活气息浓厚，粗犷中见细腻，巧妙地运用技巧来表现人物的气质和性格。擅演的剧目有金沙滩、吊扣、反徐州、海瑞搜宫等等，特别是他演出的《黑驴告状》中的范仲宇，这出戏呢在京剧里面又叫打棍出香，司弦戏呢多叫黑驴告状。他把甩发功运用得极为精湛。戏剧评论家马彦祥先生称赞他说，刘奎显的打棍出香是可以和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媲美的。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打棍出香这出戏啊。这出戏讲述的是宋朝的范仲宇
赴科场考试后呢，携妻儿探访岳父岳母，途中不知妻儿的去向，一时情急以致疯癫。后来见到了一个樵夫上前讯问，才得知儿子被猛虎叼去，妻子则被恶霸葛登云抢走了。范仲宇前去葛府叫骂，葛登云用酒将范仲宇灌醉，命家丁乱棍打死。科场放榜之后，范仲宇高中状元，没想到却失踪了。主考官包拯命令两位差拨四处寻访，恰遇葛府家丁抬着装载着范仲宇的尸首大箱到郊外掩埋。家丁见到两个差拨，一时心虚紧张，弃箱逃窜。两位差拨将箱盖打开，结果范仲宇还阳苏醒，跃出箱外。差拨大惊，于是缓缓问明情由，抬着范仲宇带到了包大人处申冤。打棍出箱的故事情节体现了惩恶扬善的理念，讴歌了民众见义勇为的中华优秀美德，剧目充满正能量。这出戏以高难度的跌箱绝技被誉为中国戏曲一绝，演员在不到一平方的木箱里完成跌箱、箱上悬人、后空翻入箱等高难度的跌箱技巧动作，如此几进几出的挺直翻跌，既刻画了人物的执着精神，又展示了传统戏曲的绝技。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打棍出箱的片段。

四弦大师人称霍禄红的王永春先生经常讲，他的艺术都是从刘奎显那儿学的。如果刘奎显的艺术是十分，他说自己一分也够不着。刘奎显的嗓音响遏行云，高低自如，他的唱功够硬，丹田气足，刚柔相济，声如洪钟。特别是他最后脱腔时的炸音自带击书，独具匠心。当时根本没有扩音设备，刘奎显在西花园和平戏院演出的时候，十几岁的小孩跑到石家庄城墙根去玩耍，距离二三里地都能听到他洪亮的声音。再比如刘奎显在金沙滩中饰演杨业，当时的王永春饰演杨七郎，每次演到韩昌围困到城下，杨继业上城楼观望时，刘老板一声压得准是满堂的好，足见他的技艺之深厚。好，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段丝弦金沙滩的唱段。

解放后，刘奎贤在艺术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排演了一批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他在《三打祝家庄》中演宋江，现代戏《血泪仇》中饰演王仁厚等。刘奎贤还会根据不同的观众群，演出时适当的做出不同的改变。1952年六一前夕，刘奎贤带团去邢台为小朋友们演出《盘长战》。这出戏讲的是唐太宗西征的时候双方部将激战的故事。这出戏的最后是王班超复刺罗通的盘长大战。刘奎贤说，看戏的都是小朋友，要给他们留下积极的思想，要让正义战胜邪恶，就临时改为罗通、罗章刺死王班超。在抗美援朝的时候，还排演了歌颂朝鲜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剧目，并慷慨捐钱支援前线。当时华北军区的司令员孙毅将军特别喜欢看刘奎贤的戏，还赠上锦旗上书谁看谁迷。从刘奎贤现存于世的唯一录音资料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他的艺术魅力所在。刘奎贤的孙女儿刘燕老师回忆说，家中当时还保存着刘奎贤的很多剧照，但因为历史原因都不幸遗失，视为一大遗憾。德艺双馨，一代思贤大师以身作则，开枝散叶，提携后人，地方戏获得国家领导人的褒奖。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刘魁显人品非常好，堪称典范。过去梨园行存在着抢戏的坏毛病，演员们都愿意演主要角色，不愿意演小角色。刘魁显却能做到主动让戏，提携后进。演出丝弦白玉杯时，他主动提出让王永春演海瑞，他演嘉靖皇帝。当时是占据剧场演出，演出是要票房的。王永春担心让自己演主角，要是卖不出去票，那可丢人了。于是他对刘魁显说，我行吗？刘魁显说，没事，你尽管上，我给你兜着。刘魁显鼓励王永春不要怕，出了事儿由他负责。梨园行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难能可贵。除此之外，在剧团中，刘魁显也是身负众望，可谓是德艺双馨。

过去的角儿拿的都是包银制，一场角儿拿自己的大份，其余的按照角色等级分钱。刘奎显为了让所有的演员都能吃上饭，改包银制为股份制，一场戏所挣的钱不论角儿大角儿小都按股份平分。过去演员吃饭都是小米干饭，一次在石家庄杜北村演出黑驴告状的时候，刘老板饰演范仲宇，张二德饰演白玉莲，这出戏啊当时唱红了，村里人很高兴，给了一大筐的白面馒头。白面馒头在当时那是很受欢迎的。刘奎显没有据为己有，而是让全团的演员一次吃了个够。还有一次，已经是第一届石家庄市人民代表的刘奎显到市政府开会，当时刘奎显还有演出任务，结果会议开的时间长了，一直快开戏了还没有散会，大家急得团团转，戏码已经写出去了，刘奎显主演，票也已经卖了，观众就是冲着刘奎显来的，谁也不敢顶着刘奎显演出，如果临时换戏，观众肯定吵吵嚷嚷，会要求退票，这样的话剧场损失那就大了。时间很紧了，散会后市委书记知道情况后专门派司机送他去，这可是当时极为少见的华沙小卧车，刘奎显执意不肯坐，他说公家的车我不能坐，司机百般劝说他就是不听，只顾往剧场跑，他在前面跑，司机在后边跟着，到了他也没坐市委书记的小卧车。到剧场的时候，刘奎显是满头大汗，累得不行，他来不及吃饭，赶紧上妆演戏。现在的人听起这个事儿，会觉得刘奎显很执拗，市委书记给你派车那是多大的面子。但这件事呀，也恰恰折射出了刘奎显一位老艺术家的高尚的人格。不仅如此，刘奎显从不搞戏霸，为了使团里的演出质量能上去，他团结人才，把其他的三位知名演员，也就是赵周红、何凤祥、霍路红、王振全、平山红、封广庭都聚集在一起，并且培养接班人，提携后人。建国初期，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京剧大师梅兰芳来石家庄演出，演出地点在大众剧院。梅兰芳这个中国戏剧界大师级的人物，非常惊叹石家庄丝弦会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于是他主动送票给时任剧团团长的刘奎显，请他去大众剧院看戏。当时石家庄别的剧团没有人受到梅兰芳大师的盛情邀请，在梅兰芳下榻的宾馆，刘奎显和梅大师亲切交谈，梅兰芳还热情地给刘奎显剥橘子倒茶水。梅兰芳演出时离开石家庄的时候，刘奎显到石家庄火车站为他送行并合影留念，现在啊，我们还能见到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刘奎显还荣幸地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刘奎显说，刘老板，我在西柏坡时去石家庄和平戏院看过你的戏，演得真好呀。后来刘奎显激动地说，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九流，现在新社会总理给我敬酒真是太荣幸了。1953年重病缠身的刘奎显还在坚持演出。刘奎显的孙女儿刘燕回忆说，有一次他下乡参加劳动，当地老百姓得知他是刘奎显的孙女时，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他吃，看得出来观众对刘奎显的喜爱和尊敬。1953年10月，刘奎显因病去世，享年62岁。石家庄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思大会，石家庄的梨园界包括电影院停演3天，石家庄戏曲界的同仁以及喜爱他的戏迷观众，从石家庄的南小街中心里刘奎显的住处送殡出石家庄市区。

当时的花圈白帐挂满了整个中心里胡同，表达了大家对这位德艺双馨的丝弦大王的深切缅怀。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无仇天子出自北齐书，讲的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故事。高纬虽然占着皇帝的位置，朝廷大事跟他呀却没有半点关系，他不管家事国事天下事，只想的是弹琴唱歌填词作曲，就是一天到晚抱着琵琶自弹自唱。这兴致来了，还召集太监宫女上百人一起来一个大合唱。哎，当皇帝的不干正事儿，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就没个好啊。那高纬哪管百姓的愁苦啊，只顾着自个儿一个人开心。他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自编自唱的无仇曲。邺城皇宫歌舞升平，高纬也被人称之为是无仇天子。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高纬无忧无虑的生活没过多久，无仇天子就成了北齐王朝的末代皇帝。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高纬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长子。当年啊，高湛是不理朝政，只爱酒色，年纪轻轻的就落了一身的毛病，早早的就把皇位传给了年仅九岁的高纬。高纬就此从皇长子就升为了皇帝。三年之后，高湛死了，高纬正式执掌天下。这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皇帝的样子，赶上大臣们有事禀报，就只能低着头说一大概。高纬呢，听上两句就不耐烦了，常常是大臣们没说完呢，他就起身走了。要是谁敢劝他干工作，那可就是捅了马蜂窝了。轻的是丢了官职，重的呢，那就得丢了性命。高纬上台之后呢，重用鲜卑贵族，打击汉族的权贵，这两边矛盾就越来越深，明争暗斗根本就停不下来。这就搅得邺城是风雨飘摇，高纬自个儿也为这事儿头疼。为了缓和局势啊，他启用了汉人祖挺为宰相。这祖挺为了扩大汉族地主的势力，想着就把军事大权从鲜卑族手中夺过来。但是他这事儿啊办得有点太急了，激怒了鲜卑贵族，反而是丢掉了大权。鲜卑族是重新得势，大肆杀戮汉族官员，形成了鲜卑族独霸朝政的专制局面。政局动荡，国家的经济是一路下滑。高纬啊不操这个心，只想着是花钱享乐。他下令调集上万名民工，耗费巨资大修宫苑。高纬在位12年，修建了十几处豪华的宫殿。这稍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盖好的房子说拆就拆，立马给我重建。除了建造宫殿之外，他又张罗着呀造大佛盖寺院，在这些事儿上是出钱出人，一点儿也不心疼。在这一时期，高纬下令建造的寺院数量比他父亲高湛在位的时候多了将近一倍。有一次啊，大臣们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上奏，哪儿找他呀，走了很多寺院才把他给找着。当时的社会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可是朝廷里却是一天比一天奢侈。高纬自小没吃过苦，对于钱财啊根本就没概念，甭管做什么事儿，只求最贵不嫌麻烦。他的宫里边有500多个嫔妃，个个是珠光宝气，

0: 花枝招展，一件衣裙的费用就价值上万布匹，一个梳妆用的镜台就能够花费千两黄金。有这么一年啊，北周的太后去世了，高纬派使臣到长安参加葬礼，同时又派给使臣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带上30000匹锦缎换珍珠，他为的是给一个妃子做一条珍珠裙裤。丧礼期间，长安的商店都没有开门，这珍珠呢也就没买成。可是高纬还不罢休，他又拿出钱来，从更远的地方买来了珍珠，终于是做成了这件昂贵的裙裤。高纬这一辈子呀，正事是一点没干，邪的歪的是一点都没落下。那除了拼命的糟钱，这一位无仇天子他还干了多少邪乎事呢？
1: 荒淫无度，无仇天子如何演绎闹剧？游戏人生，北齐后主如何葬送江山？
0: 吃喝玩乐，这是高纬一生的主题曲。日子长了啊，一般二般的娱乐项目他都玩腻了，总想着得换个花样，得找点刺激。他下令在邺城的华林园里边用土堆了五座山峰，象征五岳，还建了一座平儿村和一座平儿市场。他为的呀，就是给自个儿弄一个体验生活的游乐场。这高纬啊，穿着破衣裳，整一个披头散发的造型，扮成乞丐的样子沿街乞讨，哎，自个儿玩的还挺开心。同时呢，他还造了一个集市，自己啊一会儿装买主，一会儿又装卖主，忙的是不亦乐乎。这高纬啊，还在自家地盘上加入了西部元素，让人按照西部边境城市的图样仿造了一座假城，自个儿亲自披挂上阵，带领一批太监守城，又让士兵穿上黑衣服，扮成北周士兵前来攻城。他就用弓箭刀枪进行还击，你想啊，这一场游戏下来啊，生生就消耗掉上百条人命啊。高纬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饲养宠物，他养的可不是猫猫狗狗的，就是那些个高头大马还有老鹰。他宫中的马厩里边铺着华丽的地毯，光饲料就备着10多种，每当马匹产子的时候还要设立专门的产房。另外呢，高纬养的鹰啊也是享受极高的待遇，每天呢吃的都是从活狗身上割下来的新鲜肉。要说这老高家这个不良基因实在是太强大了。高纬啊还有一个秀味相投的弟弟，名字叫做高绰，他担任着定州刺史，这个家伙也有着残暴的恶趣味。高绰呢喜欢波斯狗，他就常常在人身上画出各种动物的图样，引着狗去撕咬。有人对这高绰的行为就看不过眼了，就把这事儿呢报告给了高纬。高纬立刻派人是招高绰进了京。高绰心里头有点害怕呀，不知道哥哥要怎么惩治他。谁知道这高纬跟他一见面，马上命人去掉枷锁，嘻嘻哈哈就聊起大天来了。高纬就问说定州有什么好玩的呀，高绰讲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蝎子和蛆放到一个盆里头，看蝎子咬蛆这样子特别有趣儿。高纬一听啊，来了兴趣了，连夜派人四处捕捉蝎子，到了天明时分就捉了不老少。高纬看过这蝎子咬蛆这游戏还觉得不过瘾，他就命人把几百条蝎子放在一个大盆里边，又把一个赤身裸体的宦官扔进其中，就看着这个人被蝎子蛰的是体无完肤。高纬在一旁看着呀，是乐得前仰后合啊。他对高绰就说，说这么有趣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哎呦，这高纬和高绰可算是玩到一块儿了，这两个人整天混在一块儿。有人看了之后心生嫉妒，就诬告高绰居心不良，意图谋反。高纬听了这话之后是不问真假，接着就又导演了一出杀人害命的相扑游戏，就趁着打打闹闹的功夫直接掐死了高绰。高纬这个无仇天子啊，从来不为朝政操心费神，可是呢倒对自个儿的皇位惦记得挺紧。就在这件事情上，他又搞出了多少的闹剧呢？ 高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家夺走他的皇位。他的堂兄啊，兰陵王高肃，岳父胡立光能征善战，堪称北齐军的中流砥柱，但是却因为功高盖主，惨遭杀戮。北齐王朝自毁长城，南方的陈朝趁机北上，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一直就打到了北齐的南方重镇寿阳，这个地方就在如今的安徽。面对虎视眈眈的强大敌人，北齐呢倒是派出了军队，可是几十万大军还没有走到寿阳呢，就不敢再动地方了。这眼瞅着寿阳就落到了敌人手中，高伟心里这个不痛快呀。这个时候呢，他身边有一奸臣就赶紧进言说，寿阳啊本来就是南方人的地方，由他夺去就夺去吧，哎，就算是把黄河以南的土地全都丢了，那咱们还剩不少土地呢，做一个小国国君也挺不错的，何况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呀。高伟听了这话之后呢，立刻就把这烦恼啊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1: 北齐王朝日落西山，北周那边瞅准了空子来偷袭，一路打到了北齐的陪都晋阳，兵临城下，气势汹汹。这一战要打出个什么结果？高伟这个无仇天子又将拿出什么对策呢？
0: 眼看着敌人一路袭来，高伟呢正和他的冯淑妃在晋阳城外打猎呢。这冯淑妃啊，原本是皇后的丫鬟，因为长得貌美如花，又精通乐器，而且还能歌善舞，高伟看她挺顺眼，于是呢就让这个丫鬟做了妃子，12分的宠爱就都放到她一个人身上了。对于这个女人，高伟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爱才好，平日里啊这两个人总是腻在一块儿，就是召见大臣的时候也得把她带在身边。高伟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太漂亮了，只有自个儿一个人欣赏啊，有点浪费，干脆让冯淑妃一丝不挂的躺在朝堂的案几之上，让大臣们也来欣赏欣赏。成语玉体横陈就是从这儿来的。由此可见啊，这高伟也真是一个奇葩皇帝。话说这天早上，加急的战报是一路传来，高伟正在跟冯淑妃一起游猎，正在兴头上面呢，他这手下也不敢打扰，等到中午的时候才把这信息报了上来。高伟看到战报，本打算啊立刻返回晋阳，可是那个冯淑妃撒娇啊就是不肯走，玩到日落西山之后这才肯罢休。这个时候平阳已经陷落在敌人手中了，高伟集合北齐主力10万前去援救，因为是皇帝亲征，北齐军队的士气高涨，齐心协力的挖地道，就挖塌了平阳的城墙。这将士们呀正要破墙而入，高伟这个时候忽然下令暂停。他想的呀不是江山，是美人，他一心要让冯淑妃观看大军进城的壮观景象。冯淑妃呢作为特邀的观战嘉宾并不急着出席，他对着镜子是涂涂抹抹，结果是磨掉了北齐军队进攻的大好时机。两国军队相持了一个多月，平阳久攻不下，北齐军这士气啊也就一点点的消磨殆尽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周武帝集结8万精兵要在平阳城南和北齐军决战。就在这之前，北齐已经在平阳城南挖掘壕沟了，这项工程东起乔山，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襄汾县北边那一带，这西头就到了汾水边上。北齐军队是列阵于壕沟北边，北周的军队就守在壕沟的南边，这两方是相持不下，谁也不敢轻易越过壕沟发起进攻。这个时候啊，高伟身边有一谋臣劝他先下手为强，高伟立即命令士兵填平壕沟向南出击，他就和冯淑妃骑马在镇上观看。这两军呢是刚一交锋，北齐军就招架不住了。 冯淑妃吓得是扑在高伟的肩膀上，大声喊着：“败了败了，快逃吧！”几个大臣呢，也催着高伟快走。高伟呢，顿时也慌了手脚，一路逃跑。北齐的将士们看见主子都跑了，也就争相逃命而去。这一战，北齐死伤20000多人。您瞧瞧，碰上这么多仇人的事儿，无仇天子高伟又将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呢？
1: 落荒而逃，北齐君主如何成为丧家犬？束手就擒，高氏子孙如何沦为刀下鬼？
0: 高伟战败之后就逃到了晋阳，他就再也没有心思打打杀杀了，就想着啊，领着冯淑妃和几名亲信逃往朔州，投奔突厥。高伟手下的大臣不乐意远离故土，就好几个人呢，就投降了北周。高伟是众叛亲离，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改去邺城，打算在这儿是招兵买马，重振旗鼓。他嘴上说是谁来当兵啊，就有重赏，可其实就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参军入伍的战士们啊，发现赏钱什么的都是假的，这一个个啊都骂起大街了。有一位大臣就又向高伟献计了，他说可以把美女和珍宝赏赐给将士，这样就一定能够鼓舞士气，扭转败局。高伟一听这话，立马一口否定了。军中这将领们呀，又请高伟慰劳将士，并为他写好了动员稿。可这高伟来到台前，这台词是一句都想不起来，站到那儿啊，就呵呵呵的，一直就是傻笑。左右大臣看他那样子，也是哭笑不得。台下的将士们可是怒气冲天呐，都说君主如此儿戏，我们何必拼命？事已至此，大势已去。2天之后，北周军队追到了邺城，慌了神的高伟就把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高恒，他打算呀逃跑投降陈国。他手下的大将是李通敌国，计划生擒了高伟。生擒之后啊，就作为投降北周的见面礼。那一天深更半夜，高伟在山岗之下就遭遇了追兵，这一家子十几个人全都做了俘虏了，北齐王朝就此灭亡。不久之后，北周王朝就斩杀了高伟的全家。至此，北齐后主高伟年仅23岁。无仇天子高伟游戏享乐，荒淫残暴，在靡靡之音当中将江山拱手送人，落了一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这正是无仇天子真荒唐，自毁长城杀良将，冯妃一笑丧钟响，风雨飘摇北齐亡。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出自北齐书袁景安传。这意思就是说呢，宁可作为玉器被打碎，也不愿做陶器完整保全。它比喻宁愿保持高尚的气节去死，也不愿意屈辱地活着。成语中这故事呢，发生在公元550年，当时的丞相高阳废掉了东魏孝静帝袁善建，建立了北齐政权，在邺城当皇帝。

0: 史称文宣帝。高阳坐上皇位没多久，这天空中出现了日食，哎呦，这可不是一好兆头。高阳担心自个儿这皇位啊保不住，就问身边的亲信，就说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刘家的天下，那刘秀为什么又能给夺回天下呢？亲信随口就回答说了，嗨，要怪啊就怪王莽，谁让他没把这刘氏宗亲都给杀干净呢。一听这话，心狠手辣的高阳马上大开杀戒，毒死了孝敬帝袁善建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把东魏宗室近亲44家共700多口人全都处死了，就连小孩子都没有放过。
1: 高阳的肆意杀戮吓坏了袁氏家族的远房宗亲，他们不知道高阳的屠刀什么时候砍到自己头上，只能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会想出什么主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有一叫袁景安的人，他是皇族的后裔，如今呢在朝廷里边当官，而且还受到过高阳的赏赐。他串联了一些啊同姓人，就商量对策。他说眼下要想保命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咱们不姓袁了，咱们改姓高，这样才能讨得高阳的欢心，逃过一死。听到这话呀，袁景安的堂弟袁景浩非常气愤，他义正辞严的就说，怎么能用背叛祖宗改为他姓的办法来忍辱偷生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宁死也不改姓。这本来是一家子人关起门来说的话，这说的呀都是私密话，可是这个袁景安这个卑鄙小人呐，就把袁景浩这番话报告给高阳了。高阳那听了能开心吗？当然是大发雷霆，紧接着就派人砍了袁景浩的脑袋。再看看那个袁景安，他因为告密有功，就受到高阳的赏赐，给他赐姓姓高。这家伙呀不仅保全了性命，这官儿还越做越大，一直升到了大将军。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出处。袁景浩坚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改姓被杀这事迹流传下来之后，这个成语的含义呢也大大的升华，用来比喻宁愿为高尚正义的事业做出牺牲乃至献身，也不为小利而苟活于世。
1: 瓜田李下，五代青郎如何主动避嫌拒收礼，清正廉洁谦谦君子怎样以身作则为社稷。
0: 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成语瓜田李下。三国时期呢，曹植写过一首君子行，前四句是这样的，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这意思就是说，经过瓜田的时候不要弯下身来提鞋，免得人家怀疑你在偷瓜。路过这个李子树林的时候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也是要免得人家怀疑你去偷李子呢。北齐书袁玉修列传当中有这么一句，瓜田李下古人所慎，这意思就是瓜田李下必须要避嫌，可见呀，古人对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谨慎。北齐年间啊，有一位名叫袁玉修的官员奉了皇帝的旨意，从邺城到各地去巡视考察各地官员的政绩，中途呢路过兖州。这个兖州刺史邢绍跟袁玉修是多年的好朋友，听说他来了就很开心，而且还派人送去了当地产的白绸子。袁玉修见了礼物之后是说啥也不要，而且跟老朋友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我这次路过这儿啊，跟往常不同，这一回呢我是奉命出来巡视民情考察官吏的，咱们两个虽然是好朋友，但是你的礼物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瓜田李下人言可畏，咱们得注重自个儿的言行举止，这个呀希望你能够理解我。邢绍读这信之后是非常的感动，立即回信说呀，先送

0: 你礼物啊是太轻率了，没有考虑那么多，不经意间就做错了事情，请你啊还得原谅。你过去当郎中的时候清正廉洁，如今官至少卿还依然是如此的廉洁自律，这实在是让人佩服。古人用瓜田李下来强调，作为君子不仅要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还要主动避嫌，要远离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儿。其实袁玉修能够拒绝好友的赠品，这绝非偶然。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又赢得了怎样的评价呢？这袁玉修出生在士族高门，是北魏中书令袁帆的儿子。后来他过继给了叔叔袁岳，九岁那年就当上了主簿，进入了官场。你别看他当时年纪不大，这干起工作来啊，却是像不像样的。更可贵的是啊，他一点也不贪心。就这样，他的官场之路是越走越远。这一生当中经历了五个朝代：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袁玉修为官五十年，始终是以清贫为本，人们称他为五代清郎。北齐年间，朝廷的大臣们呀是道德沦丧，贪污成风，可是袁玉修从来不跟那些人掺和，一不送礼，二不收礼，他是踏踏实实地干着本职工作。他在尚书省任职十年，就连一升酒都没有收过，这清郎之名可谓是实至名归。后来呢，袁玉修又担任了信州刺史，他在任的三年之间呢，老百姓就过上了太平的日子，这小偷强盗全都不见了。当时北齐皇帝派人到各州去巡查工作，可是就是没去信州，由此可见朝廷对袁玉修的信任。袁玉修任职期满，要返回京城了，老百姓是纷纷挎着篮子，带着酒肉，追在车子后面给他送行。那会儿呢，正是大夏天的，烈日炎炎。袁玉修怕老百姓们晒坏了，就只好停下马车，顺手呢就端起一杯酒喝，感谢大家的厚爱，就劝他们呀回家去。后来呢，信州百姓筹集了几百匹布，有700多人联名请求为袁玉修立碑，记载他的功德。使臣评价袁玉修的时候说，袁玉修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以才识高超被委以重任，他和杨斐、卢潜等人都是朝中的杰出人才。北齐后期权柄落入奸臣手中，幸亏是有这些人维护了国家的正常秩序。成语瓜田李下到现在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提醒着我们在物质的诱惑之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正廉洁，奉公守法。
1: 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成语为人师表，说的是一个名叫王欣的大臣，他生活在乱糟糟的北齐时代，却保持着凛然正气，他又为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成语为人师表出自北齐书王欣书，原话说呀，杨殷重其德业以为人之师表，意思就是说杨殷这个人呐，很敬重王欣的学问和品德，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为人师表就是指在人品、学问等方面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王欣生活在乱世之秋，但是他一身正气，成为那个时代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见识不凡，很有才干，这威信也很高。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说话不留情面，就连当时的北魏皇帝和大臣们都敬他三分。那个时候北魏汝南王袁岳经常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情，比方说吧，他为了寻开心找乐子，就把钱呢抛洒在地上，就看下属们上去争抢。王欣觉得这种游戏有损人格和尊严，每次都站在旁边是冷眼旁观，从不参与。这袁岳有些不高兴了，就问说，人人都爱财，难道只有你跟别人不一样吗？王欣回答说呀，我是一个读书人， 不屑跟别人争夺小利。如果不是这样，那王爷您怎么能看中我呢？袁岳就被他噎的是无话可说。还有一次啊，袁岳跟下属在一块喝酒，就喝了个昏天黑地。席间呢，袁岳站起身来想挪一下座椅，旁边的人就争着站起来帮忙。王鑫呢，却手拿代表上下尊卑礼节的手板，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袁岳一看他这举动啊，瞬间就不高兴了，板着脸就说：“我是皇子皇孙，哦，难道你还要我亲自动手搬凳子呀？哎，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凭什么这么傲气无礼？”这个时候，王鑫呢是不紧不慢地回答：“我地位低下，又没有威望，不能使殿下保持风度，怎么敢以亲王的幕僚和宾客的身份来干仆役干的活呢？”这袁岳听出了，这王鑫是讽刺自个儿不干大事，只注重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由得是羞红了脸，低头向王鑫道歉。那一天呢，大伙在酒席上闹的是太过分了，有失礼仪。这王鑫呢，早早的就离席了，到其他房间躲清静。袁岳派人叫了他好几次，他都没有回来。这个时候，袁岳亲自去找他，说：“你仗着自个儿有点才能，就藐视上司，你这样做，那算得上是仁义之事吗？”王鑫回答说：“呀，殷纣王迷恋酒色，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你呢，不吸取殷纣王的教训，哦，还要让我来承担罪责吗？”袁岳听了以后就没话说，就只得是笑了笑就离开了。不光是汝南王袁岳敬重王鑫，就连北魏孝武帝袁修也对他是另眼相看。孝武帝身上啊有这个鱼鳞样的纹身，这个人呢喜好武术，性格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经常是袒露着上身跟身边的大臣呢游戏打闹，是一点皇帝的样子也没有。不过每当他看到王鑫走过来，就马上穿好衣服，戴上帽子，这恢复正儿八经的这状态。后来呢，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高阳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北齐，定都邺城。那这一位耿直不阿、为人师表的王鑫，又将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匡扶石壁，铁骨男儿如何直言劝谏君王？为人师表，耿直大臣怎样以身树立榜样？
0: 王鑫到了高阳手下当官，也没有改掉秉直的个性，每次上朝都是直言劝谏。为这事儿呢，他常常遭到高阳的辱骂。有这么一次，高阳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教训王鑫，说：“你啊，虽然是个人才，但还是为我所用啊，难道你以为朝廷缺了你就不行吗？”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高阳的身边也有很多小人，他们向高阳进谗言，就说：“说王鑫经常叹息呀，水运不应该断绝。”这意思就是说呀，东魏不应该这么快就灭亡了。高阳听了之后是更加的愤怒，对王鑫的成见就越来越深了。朝廷里边呢，还有两个大臣经常直言劝谏，让高阳下不来台。他一怒之下呀，就罢了那两个人的官，赐给其他大臣去当奴仆了。有一叫郑仪的奸臣故意就这件事下套陷害王鑫。这一天呢，他跟王鑫聊起这件事儿，还故意感慨就说呀，说自古以来哪有朝中官员去当奴仆的呀。王鑫呢愤愤不平的就说，说商纣王时期的大臣箕子就当过奴隶，怎么能说没有呢？哎，这话就让郑仪给逮着了，他赶紧把这句话就报告给了高阳，而且还添油加醋说：“陛下您瞧啊，这个王鑫呐，竟然把您比作商纣王。”眼瞅这高阳的脸就耷拉下来了，在场的丞相杨殷呢就赶忙为王鑫辩解。碍于杨殷的面子，高阳表面上没说什么，这心里头啊可是恨得慌。后来高阳宴请朝中大臣，王鑫不愿意参加，就请病假了。高阳派人去请，就发现王鑫正在家中啊摇摆着腿儿在吟诗呢。这一次高阳可算是逮住机会了，他立刻派人就把王鑫给抓来，在宫殿之前斩首示众， 而且还把

他的尸体扔进了漳水河中。故事里那些性格耿直刚毅的大臣，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匡正时弊，纠正帝王的过失，却往往是惨遭杀戮。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历史的悲剧。这些个耿直男儿已经故去，他们的精神依然照耀着今天。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瓜田李下和为人师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代代传承。这正是丈夫耿直不改姓，官场污浊我自清，仗义直言有傲骨，万马齐喑响雷声。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在咱们河北境内啊，石家庄地区有窦王岭、窦王墓，衡水有窦王庄，邯郸还有一座窦王藏兵洞，这些带有窦王字眼的地名或者遗迹都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窦建德。那窦建德为什么会叫做窦王呢？这个呀，是因为窦建德曾经在河北称帝，建立了大夏王朝，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窦王。今天的成语故事《天命有归》的主人公就是这位窦王窦建德。公元573年，窦建德出生在贝州张南，也就是现在衡水故城县。他出生的时候，河北还是北齐的天下。等他到了17岁，隋文帝已经统一了全国。窦建德家里世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说是没有大富大贵，可是祖辈啊还是积累了一些家业，供着窦建德读书练武。
1: 史书上说了，窦建德从小就是个三好青年，他学习好，功夫好，人品也是特别的好。到现在，邯郸还流传着不少关于窦建德的好人好事儿，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有一回，窦建德一个老乡家里边有人去世了，没钱安葬。窦建德听说这事儿之后，就把自个儿的牛送给同乡，让人家换点钱把这后事办了。因为这件事情，老百姓都说这个窦建德是有情有义。窦建德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自发送葬的老百姓有1000多人，可见他这人缘啊非常的好。当年那个年月世道乱，窦建德这村里头来了一伙盗贼，他们经常是闹事儿抢东西，就可把老百姓给害苦了。大伙都希望侠肝义胆的窦建德为民除害。赶巧的是，有一回啊，几个毛贼就进了窦家。窦建德先是躲在门后边不出声，等这毛贼进了房门，就来了一个关门打狗，一口气儿杀了3个人。这一下门外边这毛贼可是给吓坏了，他们大眼瞪小眼，就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说屋里的大爷，小的知道错了，只求您把那3个兄弟的尸首啊还给我们。窦建德眼珠一转，就回了一句话，你们拿条绳子来吧，把这几具臭皮囊拉出去吧。外边的毛贼啊倒是听话，就赶紧往屋里边扔了根麻绳。窦建德把这绳子系在自个儿的腰上，就假装尸体就被拉出去了。窦建德到了屋子外面，这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举起刀来就又杀了好几个人。剩下那几个毛贼呢，赶紧拿逃命跑了。从此窦建德就更加出名了，而且还当了村里的干部。公元611年，隋炀帝到处招兵买马征讨高丽，这个时候窦建德也参军了。这一年他已经38岁了，他在军队里边做了一名小军官，这手下有200多人。因为是连年的征战，再加上隋炀帝生活奢侈，这官员们呢也是大肆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老百姓的生活是苦不堪言。哎，这日子呀干脆都没法过了，老百姓们干脆就豁出去了，揭竿而起，就想把天子宝座上的隋炀帝给拉下马。这天下已经大乱，到处是起义的农民军。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趁势就带着上千人造了反。说起来也是挺奇怪的，这支起义军哪儿都抢，哎，就是不去窦建德他们家。官府一看家家遭劫，只有窦建德一家是啥事儿没有，那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窦建德呀一定和反贼有联系。就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当官的给窦建德就来了一个满门抄斩。本来窦建德还一心想为朝廷效力呢，没想到这些管事的人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了他全家，他是又恨又伤心，带着手下200来人就跑了。接下来那他会去哪儿啊？天命有归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开展呢？
1: 一路凯歌， 歌，河北窦建德如何成就霸业，三足鼎立，大夏创始人怎样步入穷途。
0: 窦建德是家破人亡，心都寒了，干脆带着手下200多人就投靠了高士达。几年之后，朝廷派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也算一明白人，就知道自个儿的脑子呀不是窦建德好使，干脆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窦建德了。窦建德是有勇有谋，打了不少的胜仗，他在起义军队伍当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公元617年正月，44岁的窦建德在如今河北献县自立为长乐王。同年7月，他又打败了隋朝大将，占领了现在河北邢台一带。这个时候啊，河北大部分地区就都成了窦建德的势力范围。公元618年，窦建德在献县建都称帝，国号为夏。当时隋朝大臣宇文化及就看到各路起义军都在称王称霸，这心里头就有点着急了。他先是杀掉了隋炀帝，又立了一个傀儡小皇帝。这宇文化及为什么不直接登基称帝呢？原来他是有自个儿的小算盘，他本打算呀打几场胜仗，消灭几路起义军，显摆一下自个儿的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皇帝了。只可惜啊，他这个指挥作战是有心无力，接连好几次和起义军对阵都是吃败仗，就只好灰溜溜的逃到邯郸，驻扎在魏县。宇文化及当时心想，人生苦短呐，自己要是再不行动，皇帝这事儿很可能就没影了。于是他就毒杀了一手扶持的傀儡小皇帝，自个儿穿上龙袍登基称帝，国号为许。就在这同一年，隋朝官员李渊带兵打进长安，建立唐朝，改元武德。这一时之间呢，天下出现了这么多皇帝，窦建德就不得不仔细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他首先把目标对准了邯郸的宇文化及。公元619年，窦建德亲自率兵南下，消灭了宇文化及的势力。同时窦建德还抓住了隋炀帝的家眷和大臣。在对待俘虏这问题上，窦建德的做法与众不同。他对着隋炀帝的妻子萧皇后就自称为臣，还下令追谥隋炀帝为闵帝。窦建德收拾完宇文化及，又接着打下了沧州、永年、广府城和安阳。到了广府城之后，窦建德又谋划了另外一件大事，这个事儿和成语天命有归有什么关系呢？邯郸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窦建德干脆啊就把都城迁到了广府古城。要说这窦建德的为人，那叫一个仗义，他每回就得到什么好东西啊，都拿回去分给手下的兄弟，自个儿是一点都不留。他呀从来不摆皇帝的架子，吃的用的都非常平常，就自个儿的媳妇儿也没几件好衣裳。窦建德日常的饮食基本上就是蔬菜和粗粮，就连一点肉末都没有。窦建德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也不喜欢美女。攻打聊城的时候，有上千个漂亮的宫女就成了窦家大军的俘虏，可是窦建德呢一点也没动心，就把姑娘们全都放回家了。窦建德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他的发小刘黑闼也来到邯郸，要助他一臂之力。窦建德的大夏王朝势力再次扩大，就迅速控制了整个的河北地区。这个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突厥派人来了。原来隋炀帝的女儿义成公主因为和亲嫁到突厥，义成公主知道父亲隋炀帝已经死了，母亲萧皇后就在窦建德的手里，于是就派人来跟窦建德商量，希望能接萧皇后到突厥去。窦建德呢，不但是点头答应了，而且还派了1000多人马一路护送。就这样，大夏王朝又和突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后顾之忧。
1: 故事讲到这儿啊， 天下大事差不多算是落了听。窦建德控制河北，唐王朝统治关中，还有一个军阀王世充占据了河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河南地面上的王世充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0: 对于电影《少林寺》的粉丝来说呀，应该都会记得影片当中那个军阀头子大反派王仁泽。这个王仁泽正是王世充的亲侄子。王世充那也是一个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家伙，河南地区的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就在李渊建立唐朝的第三年，秦王李世民受了皇命，带着人马到了河南，专门来对付王世充。王世充一看这大事不好啊，他马上想到了窦建德，希望他能够帮帮自己。窦建德眼看着王世充就要完蛋了啊，那自己要不要出手相助呢？对于这件事儿，窦建德是有点犹豫的。这个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幕僚就极力劝他呀，和王世充合作灭掉唐朝。窦建德听完之后，天真的以为自己和王世充如果联合的话，一定能够战胜李世民，到时候啊能捡一大便宜，天下唾手可得。于是他就下令发兵河南。可是窦建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他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仗。窦建德的大军到了河南洛阳，刚一出手就领教了李世民的厉害，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窦建德就郁闷了啊，怎么样才能够击退唐军呢？他的军师林静这时候出了一主意，放弃河北，挥师山西，要直扑唐朝空虚的大后方。这样的话，洛阳之围自然就解除了。那这招听起来啊挺厉害的，可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呢？
1: 天命有归，胜利果实终将花落谁家？侠肝义胆，窦王美名怎样代代相传？
0: 窦建德听了这主意之后觉得可行，就准备付诸实践。王世充听说窦建德要撤兵转攻山西，立刻就急了。他一怕窦建德以此为借口溜掉，二是怕窦建德打不下山西，自己这边呢也就完了。思来想去，他认为窦建德还是留在河南陪着自己比较好，就派人天天呀贿赂窦建德的手下将领，让他们说服窦建德不要撤兵。窦建德这人呢耳根子还挺软的，就经不起人们三说两说，就放弃了灵静的点子，继续留在了河南。窦建德率领十万大军坚守虎牢关，他本想着呀来一场拉锯战拖延时间，这样的话李世民军队的粮草就供应不上了，他就可以迅速消灭掉唐军。可是李世民也是身经百战呐，自然能看懂窦建德的小算盘。李世民传令放马泗水以北，装作粮草不济的样子，引诱夏军出击。窦建德得知唐军牧马泗水是果然中计，立刻率全军出战，在泗水沿岸布阵，阵宽几里，号角连天。等到双方真刀真枪的一对阵，这窦建德可就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唐军的战斗力是如此的惊人，十万多夏军一时之间是土崩瓦解，自个儿也成俘虏了。窦建德是再也没有回到他的都城，他被李世民一路押回长安，最后就死在那儿了。这一年窦建德49岁，从起兵到灭亡一共不过6年的时间。窦建德死了之后，河北这个地方就全部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窦建德死了，关于他的故事一直在河北流传。说到底啊，窦建德留给河北的印象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旧唐书》这样提到窦建德的故事，说窦建德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胸襟宽阔，很有政治攻略， 很有容人之量，非常难得。窦建德靠着仁义征服了乡亲们，于是大家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但是对于窦建德的命运，书中啊用弥补有初，显赫有终来形容。这意思就是说，刚刚起步做事儿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最后。窦建德的事业在起步阶段是做得很好的，后来啊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头脑，就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最终导致灭亡。书中继续写道，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这似乎是上天冥冥当中注定的，不是人们所能预料到的。这就是成语天命有归的来历。这个成语也告诫后人，为人做事都要善始善终。这正是宽厚仁义好儿郎，显赫有终说窦王，从来刚愎难自用，天命有归顺大唐。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

0: 黄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21到28度。承德阴，16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7度。秦皇岛晴转阴，18到26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9到28度。廊坊晴转多云，20到28度。保定多云，20到28度。沧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衡水晴转多云，21到30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29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2度。定州多云，20到28度。新集晴转多云，21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20到2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21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2: 中华友好戏，
13: 中华友好戏，
14: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心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 心有安放。
0: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 好时光，
0: 乐龄时光，
1: 乐龄时光。
0: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小凡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啊，就是传统的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了。或者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点开它的即时的下边，您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啊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用您的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重点来关注适老化的改造啊。随着我国啊这个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啊，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养老的方式啊选择的是居家养老，但是我们也都没有想到自己老了以后会有很多身体的零件啊哈赶不上年轻的时候了，需要把我们的家里呢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啊，北京的一处适老化改造的样板间啊，好意啊，真是一个很好意，专门做了个样板间，开放了两个多月，近200人来参观，但是仅仅成交了8件，不是8间啊，是8件小型的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认为啊，样板间的方案哈和部分我们老年家庭的住房和经济条件啊存在着差距。那适老化改造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啊？就是一户一策，推广扶手防滑，消除门槛的这个高低成本啊，这种微改造让安全便利真正的走进我们老年人的家庭。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专门来关注一下适老化的改造。老中医谈养生，今天啊专门来请老中医和我们来谈一谈手心出汗和汗脚的一些问题。有些职业像厨师啊或其他的一种工作呀，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会出现手心出汗或者汗脚的情况，我们这次呢专门请老中医来谈一谈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后的妙药疗方，我们给您推荐一个治疗胆囊息肉的一个好方子，叫柴芹温胆汤。好的，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乐龄时光重点内容，欢迎您连续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9月15日，由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线上直播等形式，向老年人普及法律知识。据了解，本次活动重点宣传与老年人权益保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强防范养老诈骗、电信诈骗等知识宣传，帮助老年人提高法律意识和防骗能力，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活动还倡导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推动法治宣传与敬老爱老相结合，营造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据悉， 此次活动将以北京为起点，陆续走进全国13个省份，围绕老年人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随着老龄化加深和慢性病增多，老年人等群体在就医过程中对陪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这一新兴服务。标准明确，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由相关机构提供，并对人员培训、信息保护、安全管理、合同收费等作出规定。服务人员可提供诊疗向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等帮助，但不得解读检查结果、提供医疗建议，也不能代替患者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同时，标准规范了服务信息、委托受理、服务交付等流程，并要求建立评价和投诉机制，让陪同就医服务更加规范安全，切实为老年人等群体就医提供便利。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清单，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正式被纳入新工种。这意味着这一服务老年人居家生活的重要职业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需求持续增长。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主要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量身定制安全、便利、舒适的居家改造方案。业内人士表示，新工种的设立有助于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但目前专业人才仍较为紧缺，相关职业标准、培训体系和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未来应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统一规范的职业标准，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适老化改造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更安全、更便利。
4: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4: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4: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近日，北京一处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开放2个月，吸引近200人参观，但最终仅成交8件小型产品，真正表达改造意愿的家庭只有2户，引发社会关注。业内人士分析，当前部分样板间展示的智能化、整体化改造方案虽然先进，但与许多老旧小区住户的实际居住条件和经济承受能力存在差距。对于多数老年家庭来说，加装扶手、防滑处理、消除门槛高差等低成本微改造，往往比整体装修更实用、更迫切。专家建议，适老化改造应坚持一户一厕，根据老人身体状况、住房条件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方案，同时推广模块化、小投入的改造项目，加强宣传引导，让更多老年人了解并接受适老化改造，真正把安全便利送到家门口。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宣传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类型，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判断力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及性格改变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专家提醒，坚持运动、合理饮食、戒烟限酒、多学习、多交流，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下降，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及有家族病史的人群，更应加强健康管理。如果老人出现记忆力明显下降，分不清时间地点，兴趣减退等情况，应及时到相关专科就诊。目前虽无法根治阿尔茨海默病，但通过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和科学照护，可有效延缓病情发展，帮助老人保留更多记忆与生活能力。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6: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7: 今年66岁的石金金来自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教育与熏陶，积极助人为乐。由于从小就爱好文艺，经常也会参加一些公益性演出活动。
8: 从小受熏陶嘛，从老人那块儿愿意帮助别人。我们村里啊有一个老评剧团，那个导演看着，哎，他说你唱挺好。咱那以后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啊，都唱个小歌曲啥的呢。但是我这经常跟着登台。
7: 石金金在2007年组织成立了爱心艺术团，团员共有26人。为了不让原有的当地传统老剧种失传，他特意聘请有名望的老评剧演员李秀伟老师为艺术团编排指导。
8: 他就是原来是导演，都是他从那块教我们一些动作了、唱腔了、乐队了、伴奏这些都他教。
7: 既把文艺演出作为一项爱好，又作为一项事业的石金金，至今带领团员们参加了多场演出，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为当地百姓演出宣传婆媳关系的《小孤贤》和《人面桃花》，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8: 每个礼拜二都去，后来有个排练厅，像什么音响设备呢，像这一些乐器呢，这都是我们个人花钱买的，基本上有时候排练到10天8天就行，出去演一场。
7: 石金金在抚宁区创建国家卫生城期间，更是主动报名担任一名义务创城监督员。在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中，他起早贪黑地骑电动车到全城各街道、小区路口检查是否有杂物垃圾、公共设施有无损坏，发现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及时汇报抚宁区创城办公室。他在当义务监督员的一年中，解决处理乱摆乱放、随便扔垃圾现象数10次，为抚宁区创建卫生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因为我退休了，我是没啥事儿，报名我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给你那个做的公益。哎，隔两天就给我来电话了，他说咱这需要一个那个监督员，但是那义务的1文钱不给。我说行啊，我说我来了以后我这没打算要钱，从早晨到晚上，你这是按街走、按胡同走，哪个地方它是卫生不合格的，哪个地方有死角的，只要有的话，你说能解决给他解决了。因为我这人干啥是这样，我这干啥是有个认真劲，我既干了，我就愿意把这个事干好了，我不愿意拖泥带水。
7: 石金金老人热爱生活，有一技之长，退休之后发挥余热，投身于公益事业，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和谐，展现了当代中老年人自立自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积极投身于各级政府组织的文艺演出和公益活动的

0: 义务创城监督员石金金。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很多人脸皮薄，心理素质相对差一些，他一见到陌生人或者到了陌生的环境呢，就会显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同时还会出现什么脸红心跳手心出汗。针对这种情况呢，中医讲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神的那个心包，气血比较弱，所以呢这些人要经历一些事情慢慢历练，同时呢也需要从内而外的去调整，去补充提高自己心包的气血和能量，让自己呢慢慢脸皮厚起来，去克服这种一见陌生人就出汗的毛病。提高自己心理素质的方法呢，有一个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叫捶胸顿足，就是揉揉我们两个乳头中间的胸口正中的这个膻中穴，或者叫膻中穴，因为它呢就是我们心包的募穴，也就是说心包的气汇聚的地方，这募是募捐募集的意思，你揉一揉它呢，或者捶捶它呢，或者捶捶它，于提高了你心包的气血的那种流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厨子，他其实就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手是肿胀的，而这种皮色呢是发青发黑的那种颜色，另外他就是手冷，手冷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手心出汗。他是因为是个厨子，经常在冬天冷水洗洗菜啊，摘菜刷锅洗碗，所以呢这种手心出汗其实就是什么，受了外面的寒邪的侵袭，造成了自己呢知觉的麻木，以至于自己的气到不了手上，所以手是凉的，甚至影响到他的血到不了手上，或者只能部分到手上，所以造成了他皮色的改变。我给他治疗方这种手出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中医的针刺的方法，把他的阳气引到他的指梢的末端，同时把他受那种寒邪呢给他驱除出去。我们扎针时候选的穴位呢就是很有意思，就在他手背手腕的后面呢有三个叫做阳的穴位啊，手大拇指的后边这个凹陷里面呢，这个叫做什么阳溪啊，溪是那种山沟的意思，比较宽大的我们叫谷，窄的叫溪，在无名指后面呢这个叫阳池啊，池是池水的池，另外呢在小指外侧腕横纹处呢这个穴叫阳谷。其实这三个叫阳的穴位呢就是阳气充足，保护我们不受外面寒气的，但这些已经受的寒气的人呢，我们一般就要扎针激发这三个阳气穴位上的能量。另外呢在这个手腕上两寸，相当于手表中心这个下面，这个穴位叫外关。所谓外关呢，就是身体的一道关口，我们身体本能的就把它的寒邪堵在门外。所以当你想驱邪外出的话呢，你还要针刺外关，让人体的阳气通过这个关口出来。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厨子，他也不是心理脆弱，他是个警察，他手的温度是正常的呢，可是为什么他是出汗呢？这种就是说我们讲人的如果正气不足的话，他就固摄不住啊，搂不住，所以他这种汗其实属于是漏汗，也是用扎针的方法给他针的是内关穴，就是我们外关的对侧呢两个肌腱中间有个穴位叫内关穴，这是什么保护我们内部不受侵害的一个穴位。同时呢我们在内侧腕横纹上有个三个穴，这面的代表肺叫太渊，中间呢这个代表心包叫大陵，这面呢叫神门。我们同时呢给这种给三这三个穴用补法啊，给他用补气的方法治疗。其实治疗一次他出汗就减轻了，治疗到第三次他出汗完全就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也再不会为这个因为手出汗把这个审讯笔录纸闹湿而懊恼了。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说我有的人经常是汗脚的问题，或者自己的脚特别的臭，啊，这种脚臭呢，其实容易发生在青壮年身上。很多人到了上了岁数老了以后呢，他也没有汗脚了，脚也不臭了，但是他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脚开始脱皮、干裂、皲裂，甚至呢裂到这脚后跟都要裂开。这种汗脚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认识说呢，首先呢它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反应，它是人排除体内这种湿气、浊气甚至寒邪的一个通道。所以呢碰到汗脚的人，你首先要分析它的原因，如果它是本身体内有寒湿，外面受了寒湿的话出现汗脚，那你千万不要想办法去制止它，而是提醒他最好呢常换换鞋，换换袜子，穿一些通风透气的鞋。有些人呢穿皮鞋，我们还建议他呢准备一些生石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生石灰袋呢放到鞋里面，它有一种干燥祛湿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呢，就是说我们讲要给邪气以出路，而不是关门打狗把它堵在体内。用一些收敛的止汗的，就是有些街上卖一种说是鞋垫，说穿了你的脚就没汗了，汗倒是止住了，汗腺也萎缩了，结果呢往往这种邪气就流窜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说脚汗止住了，这个邪气失去了这条通路的话，它会在身体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更严重的症状。我的很多病人都是什么，先止住脚汗然后出现喘啊，还有的呢先止住脚汗皮肤病马上就发作了。我们治疗汗脚不要用那种霸道的方法，一定要用王道的方法，因势利导。首先呢有汗脚的人，我们建议这种人从饮食上要注意少吃这种黏腻和湿气过重的食品，比如说水果。水果的湿气就很重，很多人吃了以后受不了会拉肚子，但是很多人吃了以后不拉肚子，就把这种湿气留在了体内啊，就变成了这种湿气。还有说不经过烹饪熟制的这种生的蔬菜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黏腻的或者油腻的食品啊，这种本身你要消化这种食品的话，消耗很多人的阳气，人体阳气不足的话呢，就好像太阳被云雾遮蔽住了，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往往就是阴冷潮湿的地方，而阴冷潮湿的地方呢就会出现这种苔藓和真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建议有汗脚的人呢首先要忌口，另外呢已经有了就要想办法采取温化寒湿浊痰的方法，把体内已经有的这种湿气和痰湿给它化掉啊，切断它的根源。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吃一些芳香化湿的食品，大家记住黏腻的反义词就是干爽，大家能够选用这种干爽的食品的话呢，就可以把体内这种湿气浊气化掉。如果不愿意吃这些食材的话呢，大家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比如药店里有卖叫二妙丸、三妙丸或者四妙丸，或者去买一些藿香正气片或者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去把体内已有的寒湿化掉。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有汗脚的人呢一方面保持干燥，另外到晚上要养成用热水洗脚的习惯，同时呢在洗脚的热水里边可以加一些中药，比如说祛湿祛寒的这种中药，苍竹、土茯苓、地泻、藿香、佩兰等等。总体来讲呢，脚汗呢，汗脚虽然表现在是肢体末端的一种症状，还是治疗上我们还是从它的根本去下手，调和她的丈夫的功能。另外呢我们平时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炒熟的薏米熬成的粥，治疗这种寒湿的脚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好了，有关汗脚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

0: 目再见。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宝贝，妈妈回来啦。
5: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4: 过来，来妈妈抱抱。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7: 哎妈，我回来了啊。
8: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9: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9: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6: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人生的英雄，
5: 198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了一部讴歌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这是一部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命运走向的电视片。《共和国之恋》的播出引起了巨大反响，据说许多科技工作者是含着眼泪看完的。与纪录片同时互相成就的还有其同名主题曲《共和国之恋》，歌词凝练又准确地诠释了科学家们的爱国情怀。30多年来，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不知唤起了多少天涯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1988年，中央电视台策划拍摄《共和国之恋》的时候，作曲家刘维光负责整个电视专题片的全部音乐创作，这里面也自然包括了主题歌的作曲。最初创作主题歌音乐的时候，刘维光在认识上有些走入误区，他觉得这些老科学家们多数是留洋归来，因而在感觉上应该向西洋音乐靠拢一点。作品出来录制成小样拿给大家试听后却不尽如人意，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6: 开始的时候想到就是说这些科学家们都是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留洋归来的啊，都是代表的世界前沿的，所以应该写一个特别洋气的。后来那个词作家那个李伟良写了一个那个歌词，写一首抒情诗，我把它给写成一首那个艺术歌曲。但后来那个摄组的人一听了以后就说，歌曲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作品，但是还是觉得有欠缺的地方。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把这个重新的写了一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样子我自己感觉到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5: 刘维光觉得当时的谱曲有些曲高和寡，大众接受起来会有些隔阂，于是毫不犹豫地推翻原有创作，重新开始。同时，刘维光和词作者刘亦然决定登门拜访老科学家们来寻找灵感。在一段段朴实却动人的讲述中，科学家们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激荡着创作者的灵魂。用刘亦然的话来说，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7: 对对，就是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钱学森先生，他是在美国是顶级的空气动力学科学家，已经在美国的这个高级科学咨询嘛，已经做咨询顾问，他的年薪比美国总统还多呢。可是他新中国一成立，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所以我在这写这个，就是采访完这些人以后呢，我回到家就坐那一气呵成，大概也就是几分钟就写完了。就是全歌中没有提到祖国两个字，就感觉是你唱给自己的一个爱人这样的。所以里面我有几句吧，我自己特别喜欢，比如说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 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一个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个就是科学家他们那对祖国爱那种真实的表现。记得好像这片子的首映式完了以后，好几个老科学家就拉着我的手说，等了40年，等到一支这个歌唱科学家的歌。
5: 歌曲创作完了，但唱歌的人却一直没定。刘卫光请当时的中央乐团为歌曲录制配乐，他的好友中央乐团指挥方国庆便向他推荐了时任中央乐团演奏巴松，也就是低音管的乐手刘畅。虽然不是声乐专业出身，但刘畅专业的音乐素养给人印象深刻。这首歌刘畅只唱了一遍就录制完成。
8: 因为平常啊，他就喜欢唱点什么歌，另外他那个吹的大管巴松啊，他吹的也是非常有味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多才多艺，所以一来我们一合完以后，从乐队到刘畅，我们就一遍就完成。
5: 录音室内随着乐曲的余音渐渐消散在空气之中，整个乐团都站起来为刘畅鼓掌。刘畅的声音朴实，少了学院派的味道，天然去雕饰，配合纪录片的黑白画面，曾经令当时无数的观众眼含泪花。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毅然作词、刘维光作曲、刘畅演唱的《共和国之恋》。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最近有些朋友在咨询胆囊息肉这个话题。什么叫胆囊息肉呢？就是胆囊里边长了一坨肉出来，这坨肉既不是结石，也不是肿瘤，但是跟正常的肉又有点不一样，就这样把它叫做息肉吧。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这是检查出来的，因为我们现代有了高科技的检查设备，把身体的脏器看的是清清楚楚，所以胆囊息肉这个病是近代才有的病，是科技发展的成果。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说，检查出来有胆囊息肉，说明身体真的有些问题吧，总不能忽略它是吧？是的，如果有胆囊息肉，提示身体真的存在些问题，我们要去认清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去修正自己。关于这胆囊息肉，大家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胆囊息肉长大会癌变吗？很多有胆囊息肉的朋友其实不太在意胆囊里的那一坨息肉，他在意的是这个息肉一天天长大，会不会哪天突然就癌变了。其实这个问题您问谁，谁都没有肯定的答案告诉您。现代医学把胆囊息肉分为假性息肉和真性息肉，这是什么意思呢？假性息肉就是一些胆固醇、胆汁之类的产物，它并不是真的息肉，至少有 70% 以上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息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的。既然是假的，所以不要那么在意。而真性息肉呢，就是真的了，里面是一些肿瘤物，这些肿瘤往后发展是有可能癌变的。所以您想知道自己的息肉会不会癌变，要跟检查的医生确认一下。如果是假性息肉，那就放一万个心，是绝不可能癌变的。如果是真性息肉，也不要太悲观，从息肉到肿瘤需要一个过程，从肿瘤再到癌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只要不让病情继续恶化发展，自己有意识地积极调理身体，要发展成癌变也是没那么容易的。关于胆囊息肉，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胆囊给切掉。如果您来问我们，肯定不建议您去切掉。要不要去切，您去问医生，医生也不能够去帮你去拿主意，最终还是需要您自己去做决定。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肝胆相照啊，胆是替肝受罪的患难兄弟啊。您把胆囊一刀给切掉了，以后谁来替肝去挡子弹呢？短期来看，胆囊切掉了，这些息肉肿瘤自然没有地方长在胆囊里面，但是接下来可能会长在肝里边。病在胆相对来说好治，但是病在肝那可真的就难办了。接下来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说胆囊息肉的这个问题。首先，这个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胆囊息肉这一坨要死不活的肉在胆囊里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但是它为什么会跑到胆囊里面来的呢？其实胆囊不是元凶，胆囊也是受害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跟胆最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分泌胆汁到胆囊，胆囊储存胆汁，然后排泄胆汁到小肠参与食物消化。在这个时候，肝也会把自己的毒素排到胆囊里，可以理解成胆囊是肝脏的排毒口。
我们这里说的毒素包括有形的毒和无形的毒。有形的毒好理解，那无形的毒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坏情绪。比如今天您在上班的时候被老板修理了一顿，心里非常不爽，但是又没有把它发泄出去，那这种坏情绪就累积在你的肝脏里边。肝胆相照啊，肝脏就会把一部分怨恨的情绪排到胆囊里边，常年累积在肝胆里的各种坏情绪成了肝胆里的毒，以息肉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是无形的毒。那有形的毒又是什么呢？像血液里过高的胆固醇不能被肝脏分解，就会累积在肝胆系统。还有肝脏分泌的胆汁儿，如果一直在胆囊里没有排出去，也会成为毒素累积在胆囊里面。所以这胆囊息肉跟先天没有关系，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病。最相关的有三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这个问题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了。但是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对胆的伤害最大。根据中医针灸子午流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足少阳胆经当令，这个时间段一阳之气萌生，人在这个阶段应当休息，腾出足够的气血能量来让胆腑工作。可是呢，您偏偏在这个时间段不休息，那胆腑可能就会累坏了。第二，就是让自己活得太憋屈了。人活着可以不开心，可以难受，但是千万别憋着。明明不开心却要假装微笑，明明难受的要死却让自己假装很快乐。您看起来很快乐，但是内心很痛苦，这份痛苦都会存储在你的肝胆里面。比如说身边有位朋友是位老好人，领导安排的事儿再不对也要尽力的去配合他，再讨厌的同事也不会翻脸，再过分的下属也不会去批评他，好像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扛起来，看起来每天都在微笑，但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是装出来的，他心里有很多苦，只是不愿意去说出来。果不其然，2年以后在半夜的12点胆结石发作了。后来他问为什么他会得胆结石呢，我说您这种性格的人就注定了会得胆结石，身体上的病只是给你个信号，您若是反省了以后改正了，才不会得更大的病。第三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吃早餐。几乎所有跟胆有毛病的人都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不好好的吃早餐。为什么不好好的吃早餐会得胆囊息肉呢？您想想看，您睡了一个晚上，一晚上没吃东西，这胆汁儿在你的胆囊里一直没有排出去，满满的一袋子啊。如果您在9点之前吃点早餐，那这胆汁儿看到胃里有食物进来了，那正好把胆汁儿排出去了。如果你不吃早餐呢，那这胆汁儿就会一直排不出去，就会一直装在胆囊这个袋子里面。胆囊这个袋子只有那么大，胆汁儿越来越多，胆汁儿越来越浓稠，就更加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就成了胆囊息肉或者胆结石这一类产物了。所以我们知道了胆囊息肉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就能知道让胆囊息肉回去的方法。既然这个病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现在您要想胆囊息肉不再恶化，最起码要将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全部改掉。晚上不睡觉就需要我们在11点就要睡觉，总是憋屈自己，那就需要我们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习惯吃早餐，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早餐吃好。如果您做到了这3点，哪怕您没有做中医的调理，这个病已经好了一半。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来把胆囊息肉给化解掉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就是柴芹温胆汤。柴胡八克，黄芩八克，枳实六克，法半夏九克，陈皮六克，茯苓30克，竹茹6克，炙甘草6克，乌梅10个，生姜15克。温胆汤这个方子以温胆来命名，主要是化胆胃痰湿，降胆胃气机，再配上柴胡和黄芩，可以疏肝利胆，把肝气不疏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了。然后再配上专门用来化息肉的乌梅，治疗胆囊息肉这样的小问题绝对不在话下。这胆囊息肉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胆气的流通不顺畅，胆的温度不足，从而这些阴寒之物成了形。要把这些阴寒之物给化开，需要提升胆的温度，需要疏通胆的气机。在这个方子里面，乌梅破结气，温胆汤有化痰湿之力，同时可以把胆的温度提升起来。柴胡配黄芩有疏肝利胆之效，围绕胆囊里这些阴寒的息肉展开全方向的进攻。中医治病不是一个病一个方，而是有事症用其方，只要对症用方，效如伏骨。以前为大家介绍过，柴芩温胆汤是用来泡脚的，那是为了安全起见。用这个方子来治疗胆囊息肉，也同样可以用泡脚的方式来解决。用泡脚就能解决掉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去把它喝掉呢？好的，关于胆囊息肉以及中医治疗的方子柴芩温胆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小凡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其他时间啊，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上面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一些时事新闻动态，来向您一起来分享，有空可以去看一看。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

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

0: 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汉王刘邦占了三秦，章邯将军自杀了，司马欣、董翳呢归顺了汉王，整个关中就都是人家的了。刘邦正式要跟西楚霸王项羽夺天下了，好些人才纷纷归附啊。项羽手下有一位大谋士叫陈平，不满意项羽，投奔刘邦来了。好些人还说这陈平有好些缺点呢，据说他很爱财，二一个这人作风不正派，三一个这人恐怕来路这心术不正。刘邦跟手下人这么一商量，最后决定用的是陈平之才，不是用的陈平之德。我靠的是他的才华，至于他品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就这样，陈平也成了刘邦的大谋臣。路过韩国的时候，张良又跟刘邦见着面了。韩信、张良、陈平，大伙儿都认为现在刘邦不能够公开挑战。刘邦说：“为什么不行啊？自打我占了关中，拥有三秦之地，看看天下多少诸侯都跟我在一块儿，打算一起挑战那楚霸王，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抢啊？现在咱们人马加起来是50-60万呢。”韩信摇了摇头：“不行啊，汉王，这些人大都是壁上观者，大多是绣着王冠在那看呢，看热闹的多。您现在实力跟楚霸王没法比。楚霸王现在干嘛呢？楚霸王正在跟赵国跟前面家门口那些事儿玩命呢，无暇西顾，顾不过来了。您现在打他，一旦把他惹恼了，掉回头来咱们可没退路。”刘邦不信：“你们一说这霸王就了不得，我偏偏要跟他来个决一死战。”趁着楚霸王在前线拼命，刘邦带着人马一下就把西楚的都城彭城给夺过来了。夺过彭城，正式昭告天下要为义帝报仇。义帝就那楚国的小怀王熊心呐，熊心死了啊，早被楚霸王给杀了，找个茬儿，据说带着熊心过江的时候就消失在江面上，大概是宰完给推江里了，用不着这傀儡了。英明那可是义帝呀，刘邦打出为义帝报仇的招牌，应该说师出有名，打彭城打得特别顺，接着再往前推进吧，可费劲了。怎么人家西楚霸王项羽急了：“好你个刘邦，我把你封在汉中，你果然不死心，出兵战三秦，现在要打我的都城，你要干嘛呀？告诉前方将士先甭打了，你们就在这固守阵地，容我回去与匹夫刘邦决斗。”好一个楚霸王啊，带领人马杀将回来，一下就把彭城给夺回来了，杀得刘邦晕头转向，四散奔逃啊！一下把刘邦手下就给打乱了。刘邦先丢彭城，再退荥阳。哎呦，又是求和，又是找人说人情的。楚霸王一看，反正都城也夺回来了，你要知道错，那就好办。霸王心想：我得先把赵国那的事儿得糊了平喽，回头我再收拾你。两下罢兵吧， 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和平那是暂时的。刘邦就心想，怎么才能让这霸王打不过我呢？有谋士陈平献计，汉王，霸王有勇而少谋啊，他手下所仰仗的无非是亚父范增还有钟离昧这两位忠臣，只有这二位跟他是忠心耿耿，其余的庸庸碌碌，不足道哉。而楚霸王项羽为人猜忌，容易听信谣言。大王，您只要肯出钱，肯给我大量黄金，我就能让霸王每打必败，跟您无法争夺天下啊！汉王一听，你要多少钱吧？不就黄金吗？啊，我要20000，我给你40000斤，你去办吧。刘邦心想，那钱算什么呀？将来得了天下，钱不都是我的吗？他知道陈平喜欢黄金，爱怎么使怎么使，听你的吧。都说陈平这人贪小吗？陈平真就领了40000斤黄金呢。那会儿黄金都是铜啊，但是他也是通行货币呀。可这陈平陡然而富，拿出一部分来交给他的心腹。您听着，他拿出一部分，大部分他揣腰包了，让心腹们打扮成楚兵的装束，混到楚营中。真管用啊，没多少天，楚营里边3 3 2 2仨群五一伙，这可就议论开来了。有的说，亚父范增跟钟离昧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什么也没得着啊？也没见大王给他们有什么封赏啊？那个还问呢，要是他们在汉营早就封王了吧，最起码也得封侯啊。这些话议论着就传到了楚霸王项羽的耳中。楚霸王一听，皱着眉头，心里就打开合计，泛起疑团了。当年他坑20万秦族的时候，不也是听说秦兵要造反吗？这会儿这老毛病又犯了。霸王心想，真要是这二位怀恨在心，那就麻烦了。所以再商量军机大事，他先不叫那钟离昧了，这可是跟着他发家致富一路走来的老公巡，他都不相信了。对范增呢，这个信任也有所消减。范增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给出主意呢，大王不能真讲和呀，这一次刘邦被困荥阳，他这万般无奈才来求和，你应该加紧攻打荥阳，不能让他再逃了。好，楚霸王答应一声啊，亲自督促将士儿郎把荥阳城团团围住，四面攻打，一定要把这座城池给夺起来。一连打了好几天，汉兵根本就不露面，就在城上射点箭呢，扔点石头子什么的。楚霸王一看这一时要打也打不进去啊，心里边着急，只能是加紧攻势啊。刘邦真有点吃不住劲了，连忙派谋士前来讲和呀。范增是不同意啊，要打就得把荥阳拿下来，千万别放了刘邦。可是这会儿楚霸王对这范增的话就不是那么百依百顺，全都相信了。他告诉刘邦的使者，用不了多久我会派使臣去见你们汉王，到时如何议和再说吧。这位回来跟刘邦一说，陈平了张良了赶忙给出主意，就得这么办了，人家可就做好准备了。敢等项羽的使者一到了荥阳，刘邦的大帐中，嚯，远接高迎啊，知道的这是迎接项羽的使者，不知道项羽来了也就这意思呀，简直太隆重了。好吃好喝到宾馆里一看，布置的太阔气了，刘邦亲自陪着，转过天正式设摆宴席，陈平作陪，这使者简直要飘起来了。为什么？刘邦跟他是并肩上座，陈平在下手陪着。你看看，陈平把酒给倒上，请问贵使亚父范增贵体如何呀？没带来点信什么的吗？使者一听，不是，我是奉霸王的命令来讲和的，亚父没有什么信呢。哦，陈平一听脸上有点变颜色，满脸疑惑呀，怎么
你不是亚父范增范先生派来的，我是霸王派来的。哦哦，对对对，对不起，对，来吃菜吃菜。陈平就跟说走了嘴一样，一劲给布菜，一边说着一边出去，好像忙点什么事儿。不大会儿功夫，有人就进到帐中，把那上等酒席一点点往下撤，酒菜一道道往下换。等换下去之后，老半天第二波才上来。这使者这么一看，酒宴没了，只是一些简单的蔬菜，几碗汤，一点粗米蒸的饭，连肉末都没有。嘿，使者一看，刚才是肉山酒海，这会儿我吃素了，这算什么意思呀？啊，这是没把我们霸王放在眼中啊！再找陈平、刘邦，早就找不着人了。气得这使者自个儿吃了一顿绿色蔬菜，喝了两碗菜汤，赌气就回来了。见霸王项羽，把自己怎么被灌成水饱这事儿说了一遍。项羽一听，什么？你除了喝汤就在吃菜，没肉我还别提了，原先有，是这么这么一回事。一说不是亚父派来的，他们对我就冷眼相待了。嗯，楚霸王一听，果然范增有通敌之嫌呐，退了下去，把这使者打发走了，命人把范增找来。亚父，你也三心二意了吗？啊？老范增这么一听，心里边跟刀扎一样，先是一愣，继而万分悲痛，眼圈红了。为什么？楚霸王项羽脾气多暴躁，那分跟谁，一向对自己是尊重啊，可今天这句话那就不用再问了，有些怀疑自己，再不会像先前那么信任自己了。哈，范增强忍心头的悲痛，大王，天下大势已定，您好自为之，老朽年迈体衰，还是让我回乡养老吧。楚霸王心想，他不干了，不干不干吧，这么些年没功劳有苦劳，既然我怀疑他，杀他也不合适，干脆送你回老家居巢吧。派人护送范增，可这一道范增70多岁的年龄，心里边委屈，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想哭，可也哭不出来，只剩下长吁短叹的。为什么？范增70岁时候投靠项羽、项梁、叔侄二人，本是打算帮助成立霸业，他认为刘邦假仁假义，刁钻刻薄，一个亭长怎么能做君王？而像项羽这样的人，能干豪爽，这是盖世英雄，将门虎子啊，他应该扶住这样的人。所以范增自己是屡次帮着霸王灭刘邦，没想到最后怀疑他自己的居然是楚霸王，他半途而废能不伤心吗？这一股的闷气憋得他就好像掉在水里快淹死一样，这一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喘不过气来。范增多大年纪了？75了，风烛残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吗？这心火一拱上来，病跟着就到，身子热的好像火烧一样。一开始啊，范增觉得就这胸口有点疼，这心脏病前兆，他没注意。后来觉着脊梁背儿也有点疼，后背也不得劲，干脆到最后就跟毒蛇咬一样。仔细这么一看呢，大夫都傻了，老头后背长了毒疮了，毒火吗？护送人一看，要不咱先别回老家，回去咱们找那军医官给治治吧。哎，范增摆了摆手啊，这毒疮是郁闷积成啊，没法治。心想，你治得了这疮，你治得了我心里的伤吗？算了吧，我一心一意扶助大王，原想帮着大王成霸业，却未料被小人挑拨离间，中了人家毒。

计，拆散了我们君臣。唉，受委屈倒是小事，只怕日后苦了咱们大王了。范增说的真对呀，到最后楚霸王多惨呐！现在这位范增还没到彭城，就病死在半道上了，活活被这毒疮给折腾死了。护送的人也哭了，连忙回前线向楚霸王项羽报告，把范增临死的话学了这么一遍。项羽听完半晌无言，俩大环眼瞪着朝那帐篷发了半天愣。怎么，他后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连忙派人用上等棺木把范增的遗体运回老家居巢，厚礼安葬。另外把钟离妹找来了，拉着钟离妹的手是喊：项羽，对不起亚父，也对不起你呀，你们都是忠心耿耿，千万别多心。钟离妹也哭了，这些年来我伺候大王，自己惭愧才能不够，但是我的确是一片忠诚，我不能辜负大王啊。亚父范增忠心为国，毫无私怨，愿大王以后要多多提防那刘邦的诡计。嗯，楚霸王算恨死刘邦了，他越愧疚对待范增，就越痛恨的想杀了刘邦，一定要踏平荥阳，活捉刘邦，才能解心头之恨呢。吩咐项伯、钟离妹、季布，你们日夜不停加紧攻荥阳，我倒看看这刘邦能撑多久。刘邦简直是一点辙都没有了，被困咸阳城里边等着救兵，可是韩信带着人马在前线呢，这边就俩文臣张良、陈平，怎么办吧？你们得想办法，我怎么才能逃离荥阳？要逃啊，守是守不住了。张良想了想，干脆假投降吧，把霸王和他的将军们引到东门来，您从西门逃走。刘邦想了想，他能听咱的吧？哎，陈平笑了，我明白子方先生的意思了，咱们得这么办，他自会来往。刘邦亲笔写信给楚霸王，要求讲和呀。楚霸王哪有心思跟他讲和呀，恨不能把刘邦杀了，但是又一想，光这么强攻硬打，自己还得死好些人呢，不如假意弹劾，只要一抓着刘邦，我翻脸我就把你宰了，你能怎么样啊？好吧，定好就在东门这儿要跟刘邦弹劾了。刘邦哪想从东门走，根本就没有。转过天到弹劾的时候，西门那儿刘邦就做好准备了，东门城门这么一开，就见有2000多名妇女由在东门出来了。哟，这楚霸王项羽本来带着人马打算冲进城里先一通杀呢，一看出来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哎呦哭得凄凄惨惨。哎，别说，楚霸王一看这女人们怎么都这么漂亮啊，啊，手下那士兵也不好意思动刀了，你想手无寸铁的妇女杀他们显得威风啊，倒是很多人乐意观看这些美人的容颜。这一传十，十传百，好些当兵的就都往这东门这儿聚集。哎呦，一看这些美女太漂亮，我说刘邦在荥阳待着他哪儿不去呢，感情有这么些美人相伴，2000呐。霸王心想这刘邦真能折腾，他突然感觉不对头，人马怎么都不听调遣了，手下人顾不过来都在这看热闹，刘邦在哪儿？正说着呢，就听着后边马蹄声声，车轮响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赶着车仗出来了。啊，项羽高兴了，这不是刘邦吗？怎么，你看那车仗，看那装潢，那就不是一般的大臣坐的车呀，刘邦的车出来了。项羽一声令下，带着自己的亲兵往上冲啊，冲到了车仗前一看，正是刘邦，可恼啊。

0: 项羽大喝这么一声，一挺方天画戟，把这刘邦就给挑了。敢仔细这么一看呢、啊，哪是什么刘邦啊，分明是一个酷似刘邦的人，穿着他那身行头在这冒充呢。项羽马上知道中了计了，刘邦在哪里？再找刘邦找不着了，人家早趁着东城这是观赏美女，假刘邦出城这么个机会，打开西城门，带着几员猛将冲出了荥阳。荥阳城虽然丢了，刘邦可逃了活命了，张良、陈平、樊哙一帮大将保着他奔了城镐了。不过项羽虽然没杀了刘邦，但是夺了荥阳，觉得心头出了口恶气，算对得起范增了。有人给出主意，您应该把刘邦的父亲家小都抓起来，现在他来不及带家小，这不归咱了吗？刘邦他爹刘太公，刘邦的媳妇吕雉，还有刘邦的儿子，一个没跑了，都成了项羽的阶下囚了。项羽命人去找刘邦，告诉他，你要是再不归顺投降，我就把你爹宰了。就在两军疆场上，项羽命人把那案板搬上来，到案板举那儿，摆在疆场当间，两旁边有侍卫刀枪剑戟都在那准备着，有人把刘邦他爹给扒了，往那案板一放。项羽问刘邦，你要再不归顺，我就把它剁成馅儿，我把它熬成肉粥，你信不信？刘邦心中这个骂呀，心想项羽啊，你太狠了。心里想，项羽一定能说到办到，他杀珍珠马，杀我爹算什么呀？刘邦想求饶，想不行啊，要求饶我这算落了短了。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刘邦往前这么一带马，他乐了。哈哈哈！好你个楚霸王啊，你忘了当年咱们在怀王驾前曾结拜为兄弟呀、啊、既然结义金兰，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乐意杀他我也拦不住你。不过你可别忘了，真要把咱爹给杀了，按你所说熬成肉粥，按照咱们当时结拜时话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粥可不能归你一个人喝，你最起码分我一杯羹，你也给我送一碗来。嘿，这话说完，气得项羽简直肺都快炸了，心想没良心没人伦的一个刘邦，你好无耻啊。项羽真要杀刘太公吗？项羽还真不舍得。为什么呢？杀这么一老头只能给自己脸上抹黑，算什么本领啊？他大怒，领队就要杀刘邦啊！刘邦见势就撤，败回城中。赶回到城里，刘邦眼泪可下来了。他看着张良，瞅着陈平，二位怎么办呢？今天寡人是不得已说出那番绝情的话，难道我的家小老少就都死在楚营吗？张良想了想，此房有妙计一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哦，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

0: 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

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蹄，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2: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0: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咸丰这人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太久了。
7: 是啊，好久。
1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9: 不过什么呀？
1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

0: 西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0: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
5: 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
0: 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

0: 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1: 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0: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身边。
1: 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0: 对，
1: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0: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1: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0: 对，但是这肉，
1: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1: 哎，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0: 对。
1: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0: 对。
1: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0: 而且你看那菜单多少钱？128起。
1: 哎呀，太贵了，
0: 是吧？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1: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0: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1: 还
0: 花了30多块钱。
1: 哎呀，
0: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给它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叫肘子。
1: 吃不出来肘子味了。
0: 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的选了真真正正的大肘子来、
1: 关键是让我们那肘子，我们资深同事啊一定是先让他尝过了，他说行，这一口相当了得。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隆重的要推荐给大家啊，您要吃点肉，吃点好的，吃点热乎的，吃点这个让人满足的。我决定要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肘子。
0: 这个牌子咱们都知道，在咱们生活大购也是精挑严选的众多品牌中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玉味。
1: 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0: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1: 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儿，关键都是肉。
0: 它是整个的一个
1: 大肘子，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来来，请咱们的善道玉味的马经理。
1: 马经理，
0: 来，马经理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善道玉味。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1: 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0: 对，
1: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0: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个肘子。
1: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您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着一些肉馅，
0: 对，
1: 裹着一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0: 对
1: 吧？对，咱们今天吃的，
0: 你就是开吃了。我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1: 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您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2: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3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3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含牙而且软烂 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2: 辣乎吧？
1: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0: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
1: 嗯，
0: 这个瘦的，那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1: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0: 对，
1: 特别好吃，
2: 就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1: 没有，
0: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1: 对，
0: 嗯，好吃。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
2: 啊，
0: 那么香？
2: 而且这个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
0: 嗯，
2: 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糖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所以大家记住，看到预备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0: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1: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0: 对，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没错，
1: 直接就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小块那个假肘子还花了30多呢。
1: 你说说多冤枉啊！
0: 嗯，
1: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一袋，对吧？
0: 一斤的。
1: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2: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膻到预备现在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1: 哎，
2: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一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0: 68，说实在，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1: 哎，我跟您说，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30-40。
0: 那全是骨头吧？
1: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了。
0: 猪皮、猪骨多，
1: 对
0: 啊，肉没多少。
1: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0: 那咱今天多少钱？
1: 那你今天多少钱？
0: 您这
1: 卖68一个了。
0: 对呀，
2: 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是很难得。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
1: 4袋。
2: 4个整肘全部都是前肘。
1: 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0: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1: 我觉得是，我俩还没发挥呢。
0: 对，
1: 你啥意思？
0: 因为我想自己自私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1: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俩一人再要一袋，
1: 咱们加到6个吧。
2: 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做6袋，是这意思吗？
1: 还有空间呢。
0: 对呀，
1: 啥叫确定再加2袋？那就再加3吧。
2: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就是
0: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1: 一说加你就限量，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199块钱6个是吧？
2: 199六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6袋。
0: 等一下，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我们那个
1: 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0: 再加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吗？
0: 再加从六袋再加一袋吗？
1: 7包？
0: 您确定了是吗？确定，7包，
1: 就现在加。
0: 行，
1: 哎，
0: 好，
1: 行，
0: 那我们我这样，马经理，刚才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业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说，
1: 一个劲的诱惑
0: 我
1: 俩，我
0: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2: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2: 不是，两位主任，我不能再加了啊！
0: 不
2: 是，
0: 这袋我们来，
1: 不让您加，
0: 我们来，
1: 我们来
0: 啊！
1: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0: 对。但是
2: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是
1: 这
2: 意
1: 思，
0: 是这意
1: 思，
2: 哇，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七号了呗？
0: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
1: 节目只限这一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吧？
0: 66个呀，
1: 66个。
0: 行，
1: 咱们先
0: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七个
1: ，
0: 对，善道音乐家，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1: 这已经报线了啊，
0: 赶快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善道音乐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0: 对，
1: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块钱，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0: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
1: 是
0: 6袋啊，
1: 6斤。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0: 没错，
1: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2组的，您千万别只囤1组，4006371818。
0: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1: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0: 没错，4006371818，
1: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对，
0: 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1: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0: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它是在市场上，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1: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嗯，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0: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1: 是，
0: 如果67个，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1: 说
0: 好。
1: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
0: 是。
1: 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0: 是。
1: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0: 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盯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的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1: 太豪放了，
0: 对吧？
1: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0: 还有27啊？
1: 啊？
0: 还有27个？
2: 太快了！
0: 太快了！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1: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0: 对，
1: 直到咱抢到为止。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0: 是
1: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没错，
1: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0: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性的，上面带着猪皮，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1: 全都是肉，
0: 是整个一个肘子。
1: 大肘子，
0: 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做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1: 做那样的吗？
0: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1: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
0: 没错，
1: 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块钱一个。
0: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1: 是
0: 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特别特别香啊！
1: 所以我们今天199块钱7个大肘子啊，7个大肘子，咱们再让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2: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

0: 你想想，一头猪就两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前肘，而且是圆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连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1: 没事，您别
0: 想到，
1: 别激动，
0: 又加了一袋。
1: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2: 跟您没关系。
0: 还有
1: 多少？13
0: 啊，
1: 还有13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7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2: 您只有6袋，
1: 6袋啊，咱先说好，6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0: 没错没错，
1: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2: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哎，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1: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2: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1: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2: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1: 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2: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愣一个冷拼，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哎呦那绝绝绝子，
1: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2: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06371818。
1: 主要是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7袋啊，多有
2: 1997个大肘子呀，
1: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2: 一个肘子500克啊，
1: 对，
2: 斤呢，这是七斤呢。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6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2: 对，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1: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2: 哦，
1: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
2: 能给
1: 我承诺一下，
2: 保证
0: 吗？必须的啊。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圆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1: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2: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1: 对，
2: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好。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1: 对呀、
2: 啊，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7大袋。
1: 马经理听完这7袋都有点惊惊艳了。
0: 我都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
2: 你
0: 赶快打电话，真的。
1: 来，咱们现在这个7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2: 是的，
1: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2: 祝大家好运。
1: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价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2: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1: 前肘
2: 开袋就可以吃。
1: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7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2: 没错，
1: 先说好。
2: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圆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1: 没错。
2: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0: 好的好 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段，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1: 好的，
2: 好嘞，
1: 嗯，再见，马经理。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嗯，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

0: 们带的非常
1: 超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0: 对，
1: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了。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

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5: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健康节目赵明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小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的两例急诊的重点内容。最近的气温降低，医院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呀是明显增加了。上周呢，在连线到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时，张主任提示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警惕这些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2: 我们近期呢接诊了很多的就是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就是随着气温的这个变化，这两天呢可能全省各地雨都比较大，邯郸这边气温也是下降的比较明显。
1: 是的。
2: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凌晨和这个5-6点，就是将近天亮的时候。对，我们每个夜班呢大概都有2-3位这样的急诊患者，最少呢有2-3例是心梗患者，那么脑出血患者得有1-2例。都是突发的。这些心梗患者的年龄呢有一半呢是在50岁以下，特别是45、46、47、8、50岁，然后呢还有30多岁的。那么有一半以上呢是大概在50到60左右的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较年轻的呢既往呢没有什么冠心病的病史啊，没有一些诱因那么来了以后就是突发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肌酶血检测，就考虑病人是个急性的心梗。那么还好经过我们这个 PCI 手术啊一些抢救措施呢，这几例病人呢，特别是这几例年轻病人呢心梗的患者呢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1: 那您像这个年轻患者的话也跟咱们这个气温降低您说有关系吗？还是他们有什么突发的这种诱导因素呢？
2: 那么我们反复又了解询问这些病人，我们这有每天大概我们这一个星期左右吧，这十几例里边的5-6例病人呢，我们反复又询问病史调查了解，他们以前呀这个运动比较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也没有这些常规的体检，就是定期关注自己的健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气温下降以后呢，有的呢就可能还是跟原来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一样，比如说睡得晚呀，或者说这个穿衣服呢也不是特别就是要该添加衣服呀，或者早点休息啊，也没有特别去关注它。对，所以我们觉得跟这个气候变化以后呢引起来的这些气温的下降，血管的收缩，特别是冠脉的血供减少，以及熬夜劳累呢，综合因素是有关系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些年轻的你不要以为我才40多岁45岁啊48岁啊，我们两例患者都是在45和48岁这个样子。那么你要及早的去体检啊，去关注自己的这种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岁数大一点的朋友就更是了，是吧？
2: 对，这几例老年患者呢他们都有一些基础病，比如有糖尿病，比如有脑梗塞的这些这个轻症的脑梗塞以前都得过，那么就预示着他的血管情况呢本身就不太好，再加上天气的变化，他们本身运动就比较少嘛，年龄比较大，可能运动就偏少一些，这个时候呢血流缓慢，加上气温下降，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更差一些。对，特别提出来是有一例33岁的患者呢是突发的一个大面积的脑出血。你想这33岁的患者，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没有人去觉得自己会有高血压会有脑出血，他确实血压不高，那么可能他我们考虑呢，因为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啊，这个很快就脑疝，到科室以后我们紧急的抢救，也没有手术的机会了，第二天人就不行了。所以可能是一个，我们考虑可能是一个血管的一个畸形的情况啊。

0: 就是他先天性的动静脉的血管的本身的情况，他是比较劳累，而且特别胖啊，特别胖，体重超重，血脂平时也偏高，而且呢可能饮食也不太注意吧，这个高油高脂高糖的东西他吃的也比较多，他体重是特别的重，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就是一旦是你有高血脂的情况，无论你的年龄是30岁啊还是40岁啊，及早的要进行一些健康的查体筛查，如果觉得这个有问题，其实要到医院去拿你的健康体检报告呢，让医生呢就综合的评估特殊的检查，特别是脑血管一些噪音啊什么，要及时揭露，否则的话一旦出现不会给你救过来的机会。
1: 好，再有一点张主任我特别想问您，就是您说这几个患者他们都是凌晨哈，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发病的，还在睡觉当中，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是已经起来运动了吗？还是说因为这个时候他天气比较冷？
0: 一个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血流本身就比较慢，如果你血管情况不太好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缺血的情况，那么可能就会诱发心绞痛的发作，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所以你看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晚上12点左右一两点这个时间呢就特别多，有的是刚刚睡下，有的是可能睡一会儿要起来要去解个小手啊，或者要刚刚睡了一觉嘛，可能他醒过来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难受，及时要拨打12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凌晨的5-6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就是人体的血压呢最低的时候大概是在凌晨4点到5点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血压低，那么你冠脉的供血呢相对来说也是减少的，所以他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糖尿病啊，本身有一些动脉硬化血脂高的病人，这个时候也会诱发冠脉的缺血，也会加重这种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两个时间段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比较危险的，
1: 也是特别提示给咱们大家伙哈。
0: 对，
1: 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伙哈，气温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多发，像张主任刚才提示的很全面了，注意饮食，吃动平衡哈，定期体检哈，等等，防寒保暖，咱们都是大家伙提示您要做到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年轻朋友也不要忽视哈。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同样是来自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这位患者到急诊的时候啊，症状非常的像是胃部疾病，但是经过诊断发现可能是一个极有可能要命的疾病。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的介绍。
0: 这个病人呢是于几天以前呀晚上到我们科里来就诊，他呢以前呀有胃病，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所以说呢他下午突然出现了胃部的不适，那么他以为呢还是胃病的发作，那么就对症吃了一些以前吃的治胃的药，那么似乎有一点点就是说没有再加重，那么他就也没有特别留意，那么继续工作，那么到7点多的时候突然这个症状就很重了，然后这个疼痛就是满头大汗，就忍受不了的痛啊，他以为是胃穿孔，那么就到当地的县医院去进行一个诊治。我到当地县医院以后呢，县医院考虑呢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就建议他转到上级来看可不可以做这种溶栓呀或者介入的一个治疗，那么救护车紧急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到我们那儿以后就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了啊，离他就是下午发病的时候，那么经过心电图以及全面的检查，我们发现他并不是这个胃病，也不是急性的心梗，它是库相胃病和心梗的一个叫主动脉夹层的一种血管性的疾病。哎，这种疾病呢就是由于长期的高血压，那么造成这种主动脉的这种内膜的撕脱，然后呢血液呢灌注到这个中间那个夹缝里边，就相当于又撕了一层膜，那么所以我们称为主动脉的一个夹层，这样的话呢就特别容易这个血管就破裂，破裂以后呢就会突然的死亡，所以非常非常危险。这种疾病呢以前呢死亡率特别高，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种 CT 的检查不普及，加上大家对它的认知和治疗手段都有限，所以以前死亡率非常高，那么现在呢诊断的手段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而且有很多的医院呢都可以做这种我们叫主动脉的血管就是 CTA 的检查，那么他很快就得到了诊断， 因为这种疾病呢，就是说随着这个高血压的人群的增多，这种疾病近几年发病率越来越高。但是它这种症状呢也都不是很典型，有的酷似于这种胃病，有的酷似于这种脑血管病，比如说突然的一侧肢体麻木啊，大家都以为是脑血栓，其实不是，是主动脉夹层。还有的是突然晕倒了，大家以为是这个头晕，其实也是主动脉夹层。因为我们最近两个月反复的接到类似的病人，这里就是特别像胃部的疾病，其实不是。那么还好经过抢救治疗以及心脏血管外科及时的这个手术，这个病人才转危为安。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平时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那么定期要进行一个体检。因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呢现在已经逐渐低龄化，30多岁的人，很多人由于饮食的原因，还有缺乏运动，以及就是这种工作的压力，造成了早期的血压升高。那么血压升高以后，就会造成，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性的脑血管病变、心脏病变，以及肾脏，甚至包括尿毒症。那么这种主动脉夹层就是继发于高血压基础上的一种血管的病变。所以说呢，定期的体检、及时的检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旦你觉得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和平时不一样，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就是说自己去给自己就是吃一些药呢，那么延误诊治非常危险。因为这种病的发生，那么一旦形成这个夹层以后，那么它的死亡率呢随着每小时就增加很多。所以说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人老先老腿，骨关节炎是老年病，那步入到老年之后，对于骨关节炎呢要特别的重视。在上周节目当中，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丰霄提示老年朋友，要想人老腿不老，关节炎防治要趁早。
2: 这个骨关节炎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早期可能就是表现关节有点僵硬，再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上下楼的关节疼痛啊，特别是下楼疼啊，再发展都上楼也疼，楼梯我们说下楼梯最早，再上楼梯啊，再严重走平路也疼，再很严重的你就是休息时候也疼，甚至伴有关节的积液，这随着病情的这个时期不同，早期的可能很轻，中晚期可能很重，所以这是再一个个人的每个人的耐受也不一样
3: 哦
2: 啊，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呢，还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系，它的疼痛啊。
3: 对，是不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就是岁数大了这疼那疼是比较正常哈，也有这种心理嘛，就觉得可能不用去看。
2: 他有些病人感觉到我这疼痛不影响我生活，我吃休息休息吃点药
3: 就好了，
2: 他不去看去了。我们的骨头关节和汽车机器一样，需要定期保养，需要去维护，需要这些比如说加机油这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早期的保养的话，那我们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比如说这个骨关节炎，如果你不管它，愣这在一个生活上不注意啊，这个运动上也不注意，也不用于一些正确规范的治疗，那可能到60你就走不了了，疼得不行了。如果经过正确的治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功能的锻炼，一些非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综合治疗措施以后呢，可能维持到那90甚至到100岁，你关节还好好的。
3: 您刚才说，你看那个，假如发生了骨关节炎，可能刚开始哈就是上楼梯的时候有点疼，后面下楼梯疼，再之后就走路也疼，然后就越来越严重。那如果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咱们就去就医，它这个恢复的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2: 是啊，如果早期还没有造成一些结构的一些严重的破坏，我们说骨关节炎主要的病变在软骨，大家都吃过那个鸡骨头里边脆骨，就是我们的软骨。骨关节病变主要的是软骨，软骨变薄、破坏、脱落，导致的一个这个关节面不平，走路的时候咯噔咯噔响，也就在我们像我们汽车在不平的路上走路的时候咯噔咯噔响
3: 一样，有那个弹响，
2: 出现这种响声，说明那关节不平整了，有损失了，甚至有脱落了。所以这样的话，它一脱落以后，裸露出下边关节软骨下面的神经，就会导致疼痛。软骨是没有神经的，所以它不疼痛。一旦软骨破坏发炎，它就会引起疼痛。
3: 这个时候要说比较早期来治的话，又有什么好办法？
2: 所以我们早期的软骨现在还仅仅有的出现轻微的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通过通过适当的运动调整，加上一些促进软骨代谢的药物。再一个，这个从生活上注意一些，饮食上等等，这可能就会 减慢它的发展。所以我们说人老是一个、是一个自然规律，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可以减缓它的这个
3: 速度啊，
2: 就像汽车一样，你要不保养它，你可能二十万都就报废了。
3: 嗯，
2: 你要说保养好一点，在意一点，那可能100万的公里它也照样可以开的。是人体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骨关节炎更是这样。
3: 您说的这个药物的话，它不可能让这个软骨再长出来了，是吧？只是说延缓它的这个衰退的速度。
2: 因为这个衰老，这跟脸上长皱纹一样，软骨也在蜕变。
3: 嗯，
2: 我们只是叫它，你别说我们人为什么要做保养，做脸就是面膜，它就是减缓它的一个衰老的过程。软骨也是这样，我们只能减缓。
3: 主要就是一个药物，然后您说还有一些这个运动方面的。
2: 这适当的生活的运动锻炼或这些一些，还有一些药物了，在共同的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
3: 嗯，
1: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到，注射治疗关节炎是不是腿疼就注射，腿不疼了就可以停止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丰霄的解答。
3: 很多这个膝关节还有骨关节炎的患者啊，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呢，尤其是说这个关节注射之后哈、好像感觉是关节不疼了，一种感觉就是是不是我可以停止治疗了？
2: 因为关节注射，我们常注射的就是玻璃酸钠这种药物哈、这是大家肯定玻璃酸钠都知道，它是玻尿酸啊，我们脸上的打的或什么的也都是这种东西。
3: 嗯，
2: 它在什么关节液里的这个润滑液的一个主要成分。
3: 嗯，
2: 因为骨关节炎的时候，正是润滑液少了，我们加了这个药以后呢，就是增加这个润滑液，减少它的磨损，就像我们汽车加机油一样。
3: 嗯，
2: 所以这种补充呢，需要定期的进行补充。汽车5000公里要加一次油，人要半年打一次，每次打五针啊，一个疗程，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关节了得到一个很好的润滑，减少它的磨损。比如我们关节不平了啊，我们加点这个润滑液，它可以减轻疼痛，减少它的摩擦力啊，使它的关节了用的时间更长。
3: 这也算咱们早期治疗方法当中的一种。
2: 这个是一般的早期可能还不是特别需要。
3: 嗯，
2: 对于这些有些症状疼痛、有些关节磨损的、有些响声比较大的这些啊，咯嘣咯嘣开始响了，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治疗。但是太晚了也就没用了。如果骨关节都脱落了，大片大片都没有了，再补充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用了，属于中期的，早期的不必要，晚期的没用，中期的是最好。
3: 那就是说这个注射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像您刚才说的，要是有个足疗程的，不是说打一针两针觉得哎好了就可以停了。
2: 那不是的，
3: 这个停了的话是不是它会出现反复的这种疼痛的情况？
2: 这个就像我们汽车加机油一样，
3: 还会
2: 是一个道理啊。如果它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润滑液它就该在关节内消失、它的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还要继续，一般的我们是半年打一个疗程、
3: 一共有几个疗程呢？一般来说，
2: 这个就
3: 不太一样了。
2: 汽车你只要是能开，你都要定期的换机油、关节只要不坏，你就定期的要保养、如果有效就可以持续的打、因为这种就是打进去就是关节液的正常成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只要你穿刺得当，不会造成里边的感染，就没有什么问题。
3: 您说对于就是有这个关节弹响的那种朋友，这个可能是像这样，
2: 对关节一走路胳膊蹦响感觉到很皱，活动不清灵活的时候，注上这个有绝大部分病人是有效的，但也不是100%的有效，适合大部分病人。
1: 眼睛干涩呢，已经不再是老年朋友独有的问题了。现在呀，很多年轻人上班对着电脑，下班呢窝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不经意间呀就会熬到深夜，也会经常出现眼睛干涩、眼红等一些不适症状。这个时候就小心干眼症可能找上门了。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在节目当中讲到中医三招辨证治疗干眼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4: 这个干眼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而且在临床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啊，将近有40%-50%左右的人都是一些眼表疾病，刺痛或者烧灼感等等。而且呢，这些病人呢也去好多 医院呀或诊所呀都去看过，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检查呢，医生检查呢说呀没有问题，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呢往往呢都是就是效果呢不太理想。那干眼症的治疗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主要

0: 或者滴一些眼药水，还有一些理疗的方法。
1: 嗯
0: 啊，我们中医呢讲的就是主要是这个辨证论治，
1: 嗯，
0: 然后根据他的个体那个体质，然后差异，然后来这个分型论治。
1: 这个分型的话，具体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分型啊？就是干眼症的话，
0: 就是首先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中医上的望闻问切呢，
1: 嗯，
0: 要去辨他的症。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有一些呢可能是脾胃虚弱，
1: 嗯，
0: 或者气血不足的。啊，这样的呢，还有一些呢，它是外感一些风热之邪，然后呢克到这个内克于肺，然后导致这个肺阴不足。
1: 嗯，
0: 还有老年人呢，体质比较虚弱，
1: 嗯，
0: 辨证它是一个肝肾阴虚啊，这些这些症啊，辨的这些症，中医的症呢，就是它的这个中医的症呢，就是。其实就是说的疾病的本质，它的这个真正的病因。
1: 您像这个脾胃虚弱的这部分朋友，是不是就是说看上去会面黄肌瘦的这种朋友呢？
0: 啊，对，他有一些这样的脾胃虚弱吧，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食欲不振，或者是面色这种萎黄呀，有一些这个少气懒言等等等，还有一些可能大便呢也比较溏泻。
1: 这一类的朋友的话，如果有这种眼干眼涩、这种干眼的症状，咱们会用什么药呢？
0: 中药有一个叫人参养荣汤，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八珍汤，就是咱们常八珍汤吧，就是这个四君子汤，加上四物汤啊，这些就是说以这个健脾益气来养血生津啊，应用这个方子比较多。
1: 哎，这个是您说这个八珍汤，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药店是成药是吗？这个
0: 八珍汤也有一些是成药
1: 啊，
0: 它这个八珍汤吧，就是说因为那个就是四君子加上四物。这个是四君子汤嘛，就是生猪灵草，木汤呢是龟地芍穷，这个就是说稍微了解一点中医知识的，都很清楚啊，而且到药店呀，我一说是八珍汤呀，大家都明白。
1: 对对对，我看到好像药店也有卖这种八珍丸之类的那种成药也有。您说还有这个肺阴不足的这一类患者，他们大概是什么症状呢？
0: 他那个眼睛干涩，然后那个。不舒服，然后他不能长时间的看东西，然后这个眼睛上呢，有的时候就是合并一些角膜有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小的星状的那种点状的那种混浊，然后如果做荧光素染色的话，它荧光素会那个有着色，然后他就是怕光，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嗓子干，然后这个大便比较干，我们中药要是如果治疗的话呢，就是说应用这个滋阴润肺的方法。
1: 哎，这一类朋友他会有咳嗽，您说这个因为肺阴不足，会有这种，您只是嗓子干吗？
0: 他会有一些干咳，有一些干咳，但是他那个痰并不多。
1: 就是说这个是滋阴润肺的这个方向，
0: 对
1: 这个中药治疗了啊。另外您说还有一类是这个
0: 肝肾
1: 阴
0: 虚
1: 的啊，
0: 对，这样的病人吧，就是说他患病的时间比较长了，可能合并一些糖尿病呀，这些肝肾性的疾病，他就是说除了这个眼睛干涩，然后这看东西还模糊，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口干，然后那个口干咽干，那个伸舌头，如果还有这个津液比较少，伴有一些这个腰膝酸软呀，还有头晕耳鸣啊等等这些症状。
1: 这个它的治疗主要是用些什么药呢？
0: 用这个滋补肝肾，就是养阴生津的方法。可以吃一些杞菊地黄丸，这个药店里面都有杞菊地黄丸，
1: 也是成药啊。
0: 对，
1: 这是给咱们讲了这个干眼症在中医治疗方面，咱们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可能不同类型的干眼症患者，咱们要使用不同的这个中药进行一个治疗哈。同时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也为大家推荐了缓解眼干眼涩的中药代茶饮，有眼干眼涩的朋友您不妨来试一试吧。
0: 我们平时可以就是用一些代茶饮的一些这个方子，就是比方说平时泡水喝，这个代茶饮呢，就是平时泡水的这些东西呢，也要就是说分这个体质，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律就都泡这个药。你比方说平和质的人，就是说他也不冷也不热，就是说全身都没什么病啊，就是眼睛干，我们就可以泡一些菊花呀、麦冬呀、枸杞子这些药。
1: 就是比较平和体质的朋友啊，用这个代茶饮对眼睛有好处。
0: 对，如果有一些他是阴虚阳亢的，就比方是高血压，然后脾气比较急，他这样的可以泡一些菊花、 金银花，然后决明子，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功效。
1: 这是第二类人群，还有其他的？
0: 还有一些就是他平时怕冷，然后又那个脾胃也比较虚弱，他不敢吃凉东西啊，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说泡一些枸杞子啊、大枣啊，这些还有一些人参这些。
1: 就是自己在日常当中可以这个代茶饮啊，用这些东西。
0: 对。
1: 哦，要至于他说的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这么针对性强的这种中药材吗？在功效上来说的话，
0: 这些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我们也是一些滋阴生津的，你比方玄参呐、麦冬呀，或者山药这些中药材，从这个滋阴润燥的方向来考虑这些。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

0: 粉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周六一周节目的精彩回顾。当我们面对一个脾气暴躁、阴晴不定、动辄生气的中年妇女时啊，大家伙往往会用更年期这个词汇来形容她。这样的语境里，更年期呢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呢，更年期是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阶段。那么更年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上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讲到，卵巢功能下降预示着更年期的到来，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了。
6: 更年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涵盖了非常的长的时间，是从什么？从你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啊，到绝经以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都叫更年期。那我们绝经，绝经大家是什么？绝经是一个回顾性的，比如说我不来月经了，但是呢，是你一年不来月经，其实才是绝经了，所以它是回顾性诊断。那么在绝经前和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就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整个这一大段都叫更年期。那我说我怎么才知道我到了更年期了？那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可能会有月经的变化，比如说我原来月经是规律的，那我怎么月经开始不规律了呢？我们用这种术语来说，是连10个月内连续2次的月经的时间相差大于等于7天，那么这个时候就标志着你是进入了一个为绝经期，或者是进入一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就是月经发生改变了。这个改变呢，是在10个月内有2次你的月经的时间相差7天以上，就是它变化了，或者是缩短了，或者是延长了，都算。这是第一个月经的变化。第二个呢，有些人他可能月经还是规律的，但是他也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肯定有潮热呀、出汗呀、情绪的问题呀，那这些可能你也是更年期的问题。当然我们说现代人的压力非常大，是不是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更年期？不一定，因为包括我们比如说挺小的啊，包括我们的学生们很年轻，那么他们也会有这种哎呀脾气不好呀、情绪，那么这些是有混淆的。但是很多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她会有这种我们叫血管收缩症状，就是哎一阵热，比如上面很热，然后下面又很凉，我们说叫啊上热下寒，那么这些是更年期的表现。情绪，原来情绪就是性格挺好的，哎，怎么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不太什么，就开始闹腾，老是闹腾了，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稳定了？那么这些也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睡眠，但是更年期的女性很多人就开始睡眠出现问题了，所以会有好多好多的症状。我们说可能会有全身的症状，为什么？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做更年期叫 MDT， 就是多学科一起看，为什么？它涉及非常多，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呢？找医生来给你评估，我到底是不是更年期，我需不需要医生的帮助？可能会有5到10年，因为我们说绝经的时间是50岁，基本上是50岁啊，平均的绝经年龄50岁，那在40岁以上就正常，其实就可以走向了月经开始不好了。
7: 嗯，
6: 哦，一般说正常是45岁，但是40岁也不叫卵巢早衰了。40岁之前我们叫早衰，40岁以后它就是开始不好了。所以 可以在绝经前大概5到10年的时间都是更年期的范畴，然后绝经之后的5到10年也是更年期的范畴。
5: 很多女性朋友经常在门诊就医的时候问大夫，既然雌激素这么好，那我应该怎么补充呢？我可以自己买着吃吗？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讲到更年期到底要不要补充雌激素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6: 我们更年期叫更年期管理，我们虽然总是在讲激素治疗啊，我们叫 MHT 啊，激素治疗，但是我向大家说的是，更年期不只是激素治疗，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这样用药用激素，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叫更年期管理，我们说激素治疗和饮食、运动、营养同样的重要，所以更年期是一个全方位的管理。我们会提供饮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运动要运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要增加社交，增加脑力劳动，那么这些都是更年期的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包括我们要让你补钙补地，这些都是。那么一定要提出来重点的一个叫激素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包括今天我的沙龙里边，我的内容讲座也是叫激素治疗。因为激素治疗来讲，它有一个窗口期。什么叫窗口期？激素治疗不是你想用的时候就用，在一定的时候你觉得你想用了，但是你已经过了这个用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这个时候用就是弊大于利了。那这个窗口期什么时候？就是绝经的10年以内，60岁以下，在这个时候，当你的这个情况来讲还适合于做激素治疗的时候，你才能用。那么你用的时候就是利会大于弊。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我们血管收缩症状，潮热呀、出汗呀，还有这种睡眠的问题呀，还有关节的疼痛啊，包括骨量呀，包括这种泌尿生理道有一些症状，有些人就会有这种泌尿的一些问题，老是去看这个泌外，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一定程度的解决。也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做这样的科普宣教，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个治疗是医疗行为，不是随便我去买点这个药我就去，一定不是这样的。医生会要给你进行充分的评估，看看你现在第一你是不是到了更年期，第二你有没有更年期的问题，第三你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不能用激素的那些方面，我们就所谓的要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征是你要同意做，你同意用药，你同意用药我们才会给你用。如果我们讲了半天你还是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我们可能就用其他的方法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窗，那么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用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疗行为，我们刚才说激素治疗是医疗行为，你先缺什么，你缺什么我们才给你补什么。比如说你可能你在5年之前，就是绝经前5年，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不缺雌激素，你缺什么？你缺孕激素。是什么呢？这会你就不排卵了，但是你还有雌，你是没有孕，所以我只给你孕激素就够了。然后等到你用了孕激素之后也不能来月经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是缺雌激素了，这时候我才给你补雌激素。所以激素治疗我们刚才说叫医疗行为，医生会给你去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适合的方案。我们都有健康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了，那么我们健康体检的基本上所包含的内容就够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问诊，问你的情况啊，你的月经怎么样啊，可能也会让你填很多的表格，这些表格里包括你的这个睡眠的情况呀，你的性功能的情况啊，你的身体的健康的情况，会填很多的表。那么通过这样的表格呢，就会来去评估你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一般不会有过多的检查，可能从我的门诊来讲，我多的可能是给他做一个骨密度，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体检中心的骨密度呢，它不是双的 S 线啊，它不是标准的，可能有些就是一个筛查，我们会做一个标准的双的 S 线，然后这样之后我们就会给你评估刚才我说的你是不是更年期的状态，你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有什么样的症状，你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激素。所以呢，大家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更年期朋友们如果来看我的门诊的时候，大家带体检报告，带了体检报告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做过多的检查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觉得你有问题需要医生帮助你就来，你觉得没有问题就不用来。 你有月经的问题，你应该来看医生，是吧？

0: 然后看看医生评估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啊？因为这个时间段不只是光更年期，还有其他的问题呀、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睡觉睡得不好，你潮热出汗，不要是听着别人说，好像说，哎，我也是忍着，你不需要忍呀、啊，你让医生来帮助你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行为是要医生来帮助的。我只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去能够接受，我就是到了更年期了，因为女性到了这个阶段，即便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非常的心里很年轻。但是我们从生理的年龄来讲，我们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们要去安然的接受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健康的、安全的度过更年期，我们还要在更年期之后做一个优雅的女性。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叫更年期保健，这样一个保健的一个概念，其实现在也要深入人心。过去我们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综合医院，
1: 嗯，
0: 我们做的都是疾病的治疗，做什么保健？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全体的医务人员，大家都要做科普的宣传者，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科普。做了科普以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那通过我们的保健，那可能她就不会得后边的这些问题。
2: 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更年期在绝经之后呢，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分泌的减少，我们的骨骼、心血管系统，甚至是神经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更年期骨量丢失，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开始补钙呢？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的讲解。
0: 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哈，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沙龙里边，我们有 MDT 团队，叫多学科团队。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有十几个学科，为什么？就是包括各个学科都会受影响，都会要参与其中。其中一个就是骨健康的问题，骨质疏松。我们说骨质疏松，我们叫沉默的杀手，因为女性35岁以后骨量就开始要下降了。之前我们就是骨量啊在累积哈，在堆积，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经常说把这个骨头骨量比作一个银行，我们之前呢是先存钱啊，在年轻的时候是存钱，然后呢到后面就开始去花钱了。那这个时候在雌激素没有的时候，你这块花钱就会花的特别多啊，甚至会掏空了。所以如果没有雌激素保护，尤其是没有雌激素保护时间长，那其实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有心血管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而骨质疏松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街上可以啊看得到有一些人哈，他原来挺挺拔的，现在就变矮了，甚至有些驼背了。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和骨质疏松相关的。为什么老人呢就是特别怕骨折，我们就怕跌倒，跌倒的问题其实是现在是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些老人哈，包括我们说家里边呢，我们要给老人包括这种卫生间呐、包括他的卧室啊，要注意这些防滑呀，还有他的这个扶手，这个跌倒以后，因为他就容易骨折，骨折以后就会在床上以后呢，那么这种翻身呐、这些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就可能会有褥疮引发的相关的问题。所以骨质疏松是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可能你不知道。包括我们现在我发现一些年轻的人，因为他们可能饮食结构会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包括一些学生，哎，去做了骨密度，怎么这么年轻他的骨量开始有问题啊，不应该啊。一询问，锻炼是少的，晒太阳少的啊，大家都整天都在忙，也不去晒太阳。还有就是他的饮食结构里从来不喝奶，不用奶制品，那么这些。所以骨质疏松是我们特别特别强调提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关于卵巢早衰的女性的这个管理。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她应该40岁以后才开始不好，那么早衰什么40岁之前就开始不好，那这些人她的骨量就十几岁，她的骨头就和老人差不多，但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就特别可怕。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一定是大家要提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补钙的问题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经常会问到或者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位女性特别好啊，因为她测了她的骨密度，她监测了她的骨密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从35岁以后，其实你的卵巢功能就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建议就开始要补钙。那除了喝牛奶之外，我们还是要建议用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钙。那么每个人呢，对各种钙来讲呢，就用了以后呢，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有些人，比如说我用了这个。

0: 就便秘啊，我用了那个就胃不适啊。那么其实各种的钙我觉得都可以，不是特别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那个钙。比如说我自己，哎，我可能就会觉得，比如说那个碳酸钙啊，那个就是名字叫什么，就是这个碳酸钙，这个它就很大片儿，特别难吃，哎呦，我就不想去吃。那么我可能就会喜欢吃那种，哎，口感比较好，比如说我可能会吃低巧。但是其实你说从它的这种效果来讲，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而且从每个人来讲呢，就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你用了这以后，你没有不适，那我觉得就可以。而且呢，它用的量来讲呢，可以是预防量还是治疗量。那对您来讲，如果您的这样的骨密度是正常的，那我们用的那个量就是预防量就可以了啊。但说明书上会有，如果我们是骨量啊低的这种，我们肯定要用治疗的量。如果我们是这个正常的这种，我们就用预防量就行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您要喝牛奶，这个习惯很好，但是各种的牛奶里边其实钙的含量并不高，那么还是要补钙，同时呢要多运动，晒太阳，增加肌肉的力量，这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要补补钙。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就是我是做更年期的，做内分泌的，那我们觉得就是补钙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儿，但是呢真的有时候难以坚持。我自己是这样，不知道大家很平衡啊。我们怎么做啊？我们现在就是发挥集体的力量，我们把这个钙就放在我们可，比如说我们放在办公室，我们大家周围啊，我们的老师们，就是我们都是更年期这些女性，大家一起互相监督着，你今天吃钙了没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试一试，因为你天天让去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挺难的。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啊，我的钙放在手边，然后呢，我们一起互相的监督去吃。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的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都说呀，乱世出豪杰，乱糟糟的战国时期着实出了不少大人物，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纵横捭阖的时代。这个词指的就是诸侯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斗争，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在2010年5月16日，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王中兴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房立中相约来到邯郸，就到了临漳县里的谷子村。这两位军事研究专家联袂造访一个小村庄，这其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这个村子里边出过一个非同小可的大人物，他呀不仅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校，教育出了好几位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而且还留下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军事

0: 这个书的路子啊也错了。如今看来，这样的批评着实是有点冤枉的。咱都讲究知人论事儿，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一本书的优劣，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战国时期啊，这世道乱，诸侯整天就是打打杀杀，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水深火热呀。就在这样的当口，读书人应该怎么过生活？孔夫子也给出答案了，他说世道好的时候啊，当聪明人，世道乱的时候就装傻。可这样根本就是一个算不上办法的办法。相比之下，鬼谷子指出的道路就实用多了。他不光教人同君子打交道，而且还教人跟坏人打交道。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不光讲阴谋诡计，也常说到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其中提到，跟聪明人说话呀，要用渊博的学识，那跟笨人交流呢，清楚易懂那就更重要了。跟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简明扼要为上。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这派头是第一。那跟有钱人说话呢，高雅才是正道。那要和穷人说话呢，就要讲究实际。和地位低的人说话，就要注意态度的谦虚。那跟勇敢的人说话，就要坚决果断。还有跟有过失的人说话，就要直率尖锐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这个鬼谷子的理论在过去啊不怎么受人待见，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上没有道理，这主要原因呢，恐怕是他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他是有妨碍的。他就教化着这些普通人呢，都变得机灵点，那些真龙天子那还管得了这帮机灵人吗？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也留了不少精彩的故事，也留下很多经典的成语。其中有一个就是纵横捭阖，说的是凭借嘴皮子翻云覆雨的纵横家四处游走，四处游说，控制对手，瓦解敌人，拉拢朋友，掌握时局。其中的纵字指的就是合纵，代表人物呢是苏秦，横字呢说的是连横，代表人物那就是张仪。摆意思就是开，表示就要主动的说出想法，那和的意思啊就是暂时保持沉默。纵横捭阖的代言人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位，还有两位，就是孙膑和庞涓，加一块一共四个人，被称为是鬼谷四友。这四位都是鬼谷子的高徒，要说他们四个人的本事，有两句顺口溜可以概括：孙膑、庞涓会用兵，张仪、苏秦善纵横。这一个老师教出四个名留青史的徒弟，那这老师有点太牛哈。那要说起这位神通广大的鬼谷子，咱们还要考察一下他的真身，那鬼谷子究竟是何许人呢？
1: 鬼灵精怪，鬼谷子如何考验弟子？仙风道骨，怪师傅如何培训高徒？
0: 这位鬼谷子啊，本姓王，名禅，字许，道教呢尊称他为王禅老祖。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隐居教书，所以自称鬼谷子。他的老家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谷子村，就离着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不算远。东周列国志记载，鬼谷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医卜星象是无所不通，学问渊博，无人能及。他呀算卦准，言出必验，就他说那话都灵验了。兵法精，鬼神不测，变数高，万人难敌，养生有术，是仙风道骨。这鬼谷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的学生自然也差不了。据说呀，他的教学方法还不一般，弟子入学的时候要考胆量，他要求学生从15米高的悬崖之上飞升谷底，考验的是胆量、诚心和勇气。哪位您要是不敢的话，那您就打道回府吧，这可能是古代蹦极第一人了。学生毕业的时候还要考口才，怎么个考法呢？就是往地上啊挖一大坑，弟子在坑里边，老师在坑外，能把老师说

说哭那才算合格。你说什么做不到是吧？那就对不起了，你就别上来了。不上来怎么着啊？直接活埋，你省得出去以后给师门丢人现眼。这个事儿在汉代王充的《论衡·答佞篇》当中就有记载，说那个苏秦和张仪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日掘地为坑。老师说了，你能把我说哭了，出来以后啊，就能分人君之地。苏秦是没用几句话就把老师的眼泪给勾出来了，张仪虽然也及格了，但这个表现却不如这苏同学那么出色。话说鬼谷子的高徒苏秦出师之后，因为倡导六国合纵抗秦，曾经身佩六国相印，吓得秦兵啊，在长达15年的时间当中不敢东出函谷关。不过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刚刚进入职场也遭了不少的白眼儿，也受了不少的冷遇。当时他是把第一份简历投给了东周的周显王，没成想啊，这个周显王身边的大臣挺势利眼的，就瞧不上苏秦这个农民出身，就压根儿啊没拿正眼瞧他。苏秦吃了一回亏，就想着呀去远处再碰碰运气吧。他就变卖家产，置办行头，雇佣仆从，又到了秦国，就打算游说秦惠文王。那个时候秦惠文王是刚刚上任，他继位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商鞅啊五马分尸了。咱们都知道商鞅也是靠脑子上位的一代文臣，在这个当口，秦惠文王一见到那些耍嘴皮子的，哎，开点子公司的，那打心眼里就烦得慌啊。苏秦在秦国耗了一年多，这钱都花完了，也没混出个模样，最后啊连个跟班都顾不起了，结果是自己个儿挑着行李卷就回老家了。有道是穷在大街无人问呐，富住深山有远亲。没钱没面的苏秦回到家里去，你别说走在大街上没人搭理他，这家里人也懒得跟他说话，就连爹妈瞧见都是一通骂，就连他媳妇见了他也没把他当个人。饿极了的这个苏秦呐，求着嫂子给做了顿饭。这嫂子呀倒是挺客气，没有直接说不行，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家里啊没柴火。面对此情此景，苏秦是仰天长叹，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老婆不把我当丈夫，这嫂子呢，嗨，也不拿我当个小叔子，这事儿啊怪不得别人，要怪那就怪我自个儿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的苏秦是没人支持没人心疼，这换作别人早就泄了气了，可是他到底啊是经历过鬼谷子磨骨训练的高分达人呢，怎么能被这点困难就吓倒呢？当天晚上苏秦就翻出了一本专讲谋略的太公阴符，就发奋苦读。这是读书啊读困了，这瞌睡虫也就来了，他拿出一把铁锥子啊，照着自己的大腿那就是一下子，那鲜血啊一直流到脚后跟了。果然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年之后，苏秦终于揣摩出六国合纵的大策略，他就再次出山游说各国。这一次苏秦的运气又如何呢？苏秦这一回出马头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他对燕文侯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当今天下秦国最强，到处是攻伐，燕国虽然不大，却是坐拥碣石、雁门的物产，像占有大枣、板栗的资源，既无灾荒，又无兵祸，人民是安居乐业，国君也怡然自得。那您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西面的赵国替燕国挡住了秦国。秦国如果攻打燕国的话，必须就跨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在远离本土的千里之外作战。那即使是勉强地攻下了几座城池，那也拿不到长久的利益。你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那秦国当然是不会做了。可是您想过吗？如果赵国攻打燕国，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只要赵王一声令下，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兵临燕都城下。所以啊，燕国的当务之急是和赵国结盟，而不是去讨好远处的秦国。毕竟啊，他一时半会儿还威胁不到燕国。苏秦就把燕文侯说的是服了气了，他拿出了车马金帛，就交到了苏秦。

0: 手里头，让他代表燕国去结交赵国。
1: 当时赵国的君主是赵肃侯，名叫赵宇，是赵国由弱转强的关键人物。他的儿子就是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武灵王。面对远道而来的苏秦，赵肃侯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0: 接下来呢，苏秦就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终于见着了赵肃侯的面，那又是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说秦国是赵国最危险的敌人，韩魏是赵国天然的盟友，那秦国之所以不敢大举攻赵，那就是怕韩国和魏国抄他的后路，而韩魏啊都是弱国，而且是无险可守，如果得不到赵国的支持，那么这两国必将屈服于秦国，要是韩魏这两国都对秦国服了软，那你赵国可就危险了。您瞅瞅天下这地图啊，六国土地是秦国的五倍，那战士至少十倍于秦呢。如果六国联盟西向攻秦，那秦国肯定就不是对手了。咱们再反过来说，如果这六个国家各打各的算盘，互相勾心斗角，那必将是被秦国一一攻破。要知道啊，攻破别的国家和被别的国家攻破，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那绝不可同日而语。我这可是替您着想啊，当务之急是联合六国订立盟约，一旦有事儿则互相依托，如此以来那秦国就拿这六国可就没辙了。赵肃侯这一琢磨，哎，这个苏秦说的对呀，他立马就准备了100辆车，又让苏秦携带黄金万两、白璧千只、锦绣万匹，前去结好各路诸侯。从此之后，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先后就说服了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结盟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打算回邯郸，他想去见赵肃侯，就向他得当面汇报一下。他回去的路上要经过老家洛阳，正好呢可以看看父母和家人，那这一趟回乡探亲，这家里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前聚后宫，早夫人为何冷脸换笑脸？纵横捭阖，苏才子如何青史留英名？
0: 苏秦要回洛阳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就飞回了故乡。洛阳城里的显王听说原来那不起眼的穷小子咸鱼翻身回来了，这身上啊还带着六国的相印，哎呦，想起当年给人家的白眼儿，这自己也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赶紧招呼人马清扫道路，奏乐摆宴，迎驾于30里之外。苏秦的父母听说苏秦要回来，亲自为他打扫房间。妻子见了苏秦的面以后啊，低眉顺眼的好脾气，就这头都不敢往上抬。他那嫂子，前面不给饭吃那嫂子，见了苏秦之后是长跪不起，求恕罪。苏秦瞧见自个儿这嫂子，就忍不住跟他开一玩笑，说嫂子呀，原先你连顿饭都不肯给我做呀，哦，现在你又这么低三下四的，哈哈，这可真是前聚而后恭啊。前聚后恭这个成语，哎，就打这儿来了。聚就是指傲慢，恭呢就是恭敬。前聚后恭形容势利眼，看别人没用的时候啊，傲慢无礼，看谁有用了，嘿，立马变得恭恭敬敬。看过了青眼白眼，尝尽了冷暖悲欢，苏秦再一次的仰天长叹，哎，这贫贱之时父母不认亲子，富贵之后妻嫂都会畏惧，人生在世啊，富与贵实在是太重要了。苏秦一生纵横捭阖，享尽荣华富贵，这人红了，这是非也就多了。他在齐国当官的时候，好多人就嫉妒他位高权重又受宠，总有人想着取他的性命。苏秦那哪是一般人呢，就是死啊，那也是一出斗心眼的大戏。那个时候啊，苏秦就被人给谋害，受了重伤。临死的时候啊，他跟齐王合计了一个主意， 他要齐王以间谍罪判自己一个车裂的死法，同时呢重金悬赏刺杀他的人。这一招还特别好使，果真就拿住了杀人的罪犯。乱世英雄起四方，伐谋伐交费思量，苏秦一死，人世间就少了一位才高八斗的纵横家，历史上却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老故事。这正是纵横捭阖非等闲，鬼谷先生有真传，莫怪嫂子脸皮厚，前倨后恭只为钱。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卢九伯而邯郸为，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卢酒就是鲁国酿造的酒，伯呢就说酒的味道寡淡不醇厚，喝着呀跟掺了水一样。邯郸是赵国的国都，哦，因为鲁国的酒味道淡，却导致了赵国的国都被人给围了。那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所以这个成语呢，就通常用来形容说无缘无故的就蒙冤了，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就受到牵连了。关于这个成语的解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呀，他这说法是楚宣王召开诸侯大会，那个鲁国的鲁共公呢，来得晚就算了，带来的酒还没什么味道，不上档次。这楚宣王忍不住就说了他两句，嘿，没想到这个鲁共公啊，这脾气还挺倔，竟然扭头走了。这下让楚宣王很没面子，气得楚宣王是当即拍桌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立刻发兵进攻鲁国。当时与会的还有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这个人。梁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了，但是呢担心楚国趁虚而入，就怕抄他后路，所以才一直没敢行动。现在好了，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于是梁惠王立即发兵就包围了邯郸。第二个说法啊，是楚宣王做东请诸侯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之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讨要小费，这赵国人不答应啊，所以这酒官就使了一坏，就把赵国献的好酒跟鲁国献的这个薄酒掉了包了。楚宣王很生气啊，觉得赵国你明摆着是瞧不起他，给这么次的酒，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后边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比前面那更玄乎啊？其实这个传播的也更广泛一些。实际上啊，赵国跟楚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楚宣王也从来没有派兵包围过邯郸，明显的呀就是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那这后一种说法纯属就是逗你玩。
1: 楚国攻打邯郸的事情啊，纯属虚构，梁惠王攻破邯郸倒是确有其事。其实呢，就算没有这次的卢九伯事件，梁惠王也会找机会向赵国发难，因为他与赵国国君赵成侯之间不光有国仇，还有家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战国初期的60年间，魏国实力是最强的，拳头也最硬，跟他做邻居的秦齐韩楚赵五国差不多啊，挨个都侵略了一个遍了。之所以有这个局面，那就是因为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实在是太厉害了。魏文侯在位长达50年，最厉害的法宝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他重用卜子夏、田子方、西门豹等人，抑制赵国，灭掉中山，开拓了大片的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那么这个魏文侯和梁惠王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魏文侯正是梁惠王的爷爷。梁惠王啊，原本叫魏惠王，魏国曾经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爷爷这么厉害，那孙子多半也不是个孬种。问题在于啊，这孙子虽然是块好材料，可是这运气差了点。梁惠王的父亲魏武侯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呢，就驾鹤西去了。国内因为王位的问题闹起了大乱，也正是在争夺王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梁惠王与赵成侯就结下了深仇。那个时候呢，跟梁惠王争王位争得最凶的是他弟弟公子缓。当时支持梁惠王的大夫名字叫做公叔痤，公叔痤这手里头啊有权有兵，差不多就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缓一看这不是梁惠王的对手啊，于是就逃到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为他夺回王位。而公子缓的心腹 公孙欣跑到韩国，就对韩夷侯展开了游说。这两个人是双管齐下，目的就是找外援呢，帮他们夺回王位。韩赵这两国平时没少受魏国的欺负，这时候魏国大乱了，干脆啊，趁你有病，那就要你的命吧。于是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就组成了联军，大举讨伐魏国。梁惠王派出军队迎战韩赵联军，两军在浊泽之地，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相遇了。因为双方兵力是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联军随即就包围了安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浊泽之战。
1: 各持己见，必胜之局因何出现惊天逆转？横生枝节，南进战略为何最终功败垂成？
0: 浊泽一战，眼看安邑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梁惠王，他想拥立公子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韩夷侯这人好面啊，觉得这么做了以后，那天下肯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那不如把魏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样呢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赛，最终啊谁也没有说服谁，那韩夷侯呢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这韩军跑了，继续纠缠下去恐怕这凶多吉少，于是呢也赶紧下令撤兵了。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那梁惠王自然是逃过一劫，就捡了条命。他在杀掉公子缓之后，觉得称侯啊已经不过瘾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直接就称了王了，于是就有了梁惠王这一个名字的由来。魏国内战一平，这实力迅速得到恢复。要知道强大后的梁惠王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报仇这事儿。卢九伯事件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卢九伯而邯郸围。而梁惠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占领邯郸彻底粉碎赵国的南进战略，就断了赵国逐鹿中原的念想。话说从前赵成侯的父亲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赵国的国都啊在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鹤壁。中牟这地理位置很重要，更要命的是中牟的东面就是魏国，这个魏就是保卫的魏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下边咱为了方便听众听故事，再说到这个魏国保卫的魏，这个魏国的时候啊，就暂且称它为濮阳吧。赵国的胃口实在是不小，他们南进战略的要点就是要夺取濮阳，进而压制东面的齐国和西南的魏国，最终是逐鹿中原，一统华夏。赵敬侯时期赵国的南进战略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料记载赵敬侯攻击濮阳的时候一路是势如破竹，这眼瞅着就要拿下了。可是濮阳既是魏国的邻国，也是魏国的盟国，用今天话说呀，这个濮阳是魏国的奶酪，你赵国想动，魏国当然就不答应。当时魏国是魏武侯，他接到濮阳危急的报告，马上亲率大军向赵国发起了挑战。濮阳得到魏国的帮助，就赶忙收集残兵挥师北上，就夺回了刚平城。就这样赵敬侯的南进战略由于魏武侯的干涉而功败垂成。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后发生的邯郸之难也正是赵成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的惨痛代价。卢九伯而邯郸围发生于赵成侯21年之前，梁惠王和赵成侯曾经两次会盟，实行战略欺骗，他们表面上啊哥俩好，暗地里呢却招兵买马，准备向对方下黑手。梁惠王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毫不手软，马上出动了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包围了邯郸。赵国军民苦战一年，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国都沦陷，落入敌手。
1: 邯郸遭殃的时候，赵国曾经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可惜齐楚两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嘴上说着要帮忙，实际上故意放慢了救援的步伐，这才导致了邯郸之难悲剧的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楚宣王接到赵成侯求救的信号之后，大司马景涉就献计说，说救援赵国呀，咱们意思意思就得了。赵国那边的傻小子仗着有咱们的援助，一准是拼死抵抗，那魏国肯定能看出来咱们的援兵只是装样子呀，所以他也不会放松对邯郸的进攻。这样一来呢，魏国与赵国互相削弱，齐国和秦国瞅准空当的时候趁机就会消灭魏国，这事儿对咱们来说那可是好事啊。齐威王在接到赵成侯请求的时候，也和大臣们商量对策。段干伦就献计，他说援救赵国对齐国是有利的，但援救的方法得有讲究，如果咱们直接出兵邯郸，赵魏两国就会休战，倒不如啊出兵南下，直接进攻魏国的襄陵，让魏国两面作战，疲于奔命。如果邯郸被魏国攻克了，咱们呢就可以趁着魏军疲惫之际展开进攻，这样一来赵国就会被魏国打败，那么魏军呢也会被我军削弱。咱们顺便说一句啊，后人通常把围魏救赵的发明专利啊记在孙膑头上，可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应该是段干伦的首创。乱世当中的所谓联盟，这做事儿也全都出于各自的利益，一旦是有谁碍着谁的事儿了，那说好的联盟啊立马就土崩瓦解。梁惠王虽然是粉碎了赵国的南进战略，却被实行了西进战略的齐威王钻一空子。桂陵一战魏国大伤元气，已经到手的邯郸也不得不归还赵国，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1: 穷兵黩武，大好河山如何日渐式微，傲物轻财，短视君主因何埋下隐患。
0: 孟子曾经拜访过晚年的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您老也知道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如今呢传到我手里，东边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边被秦国夺走了700里土地，南边呢又被楚国侵略侮辱，我这心里头啊太憋屈了，这一笔笔的账我都记下了，总有一天要为那些为国牺牲的人报仇雪恨。可见梁惠王虽然岁数大了，但是仍然有着壮志雄心呢。不过孟子认为啊，梁惠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好战，战争剥夺了农民耕种的时间，土地没有收成，国家穷得底儿掉，那还谈什么发展呢？孟子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其实梁惠王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跟他的爷爷魏文侯相比，梁惠王从来都不懂得礼贤下士。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说有一天齐威王和梁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猎，梁惠王突然就问齐威王说，你们齐国有宝贝吗？威王回答说，没有。梁惠王这时候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国家呀，嗨，虽然小，可是还有10颗直径在1寸可以照亮前后12圣车的夜明珠，你们齐国这么大的国家居然没有宝贝？威王就说了，关于宝贝啊，我和你的看法那不同，我手下有一大臣叫谭子，我呢派他守卫南部的边境，那楚国人就不敢进犯。哦，我还有一大臣叫盼子，我让他呀守卫西部的边境，那赵国人都不敢到黄河边打鱼了，他们那才是我的宝贝呢，他们的光芒照耀千里，岂止是12圣车呀。听到这儿，梁惠王脸上可就挂不住了，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挺没格局也没思想，就找一借口啊一走了之了。所以说梁惠王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明君， 一是他穷兵黩武，忽略了休养生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重钱财轻人才，造成了本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好，言归正传，咱们再回到今天的成语故事，鲁酒薄而邯郸为。鲁国出产的酒味道淡，这本来和赵国没有半点关系，可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却因此被围攻，那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有时候也难免被人冤枉，受点委屈。就像这个成语里说的那样，鲁国的酒不好，赵国却遭了难，这个还真没地方去说理去。不过呀，只要问心无愧，自可随遇而安，这正是惠王不识礼贤义。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凡可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2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7.8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2小时血糖小于11.1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史，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1: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

0: 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哎，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

0: 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来，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称。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成，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

0: 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
1: 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学
0: 啊。
4: 没事，给您讲。
0: 哎，我能怕？
4: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5: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快点。
2: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2: 问他爹。
5: 哎，
2: 他爹讲什么？
5: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5: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吧，抱
0: 啊！
2: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传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妞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起冤枉！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宝弓，宝弓，
0: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彩旗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短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另外，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5: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您这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6: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6: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6: 岂有见笑之理。
5: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

0: 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行啊，功法最棒，
0: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哎、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啊、您猜怎么着、啊、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俺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嗯，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嗯，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行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你们俩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了，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啊，不看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害臊，给我滚！哎，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吊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先回见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马，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来，到这喽！哎，这下
5: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中，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欣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但愿得我。

0: 吃。
1: 看亲人胆子怎么样啊？传你们祖宗有凶狠，
0: 要怎么样呢？
1: 八旬金尊脚头

好戏押韵。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房。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爷。
1: 亲家，你要保重了。
0: 快走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欣赏一出啊新编传统戏，这个戏的名字呢叫野黄飞，原名呢叫桃花酒店，也叫呢游龙戏凤，这是一出传统京剧。今天呢为大家播放的是这出戏当中的一折，就是桃花酒店这一折。这折故事说的是啊，说皇帝呢微服私访，住在了桃花村的桃花酒店当中，见这个柳凤娘啊，原来这个角色叫柳凤姐儿，貌美，顿生爱慕之意，两心相印，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后来呢这个边关告急，皇帝告别了柳凤娘，戎装上阵，讲的是这么着故事。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很有风趣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出对戏，就是生旦的对戏。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呢为大家播放这出戏的这个实况录音。这出戏的编剧呢兼导演是夏永泉，唱腔设计和音乐设计呢是李广博，剧中人物柳凤娘原来叫柳凤姐，由宋长荣扮演，皇帝呢由毛尚科扮演，柳龙也就是柳凤娘的哥哥由白建华扮演，司鼓是李振荣，琴师是秋海。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选场。

0: 京棒。
1: 妹妹
2: 呀，哥哥，
1: 哎，
2: 不到大厅的时候您怎么就起来了？
1: 我睡不着了，起来帮你干点活啊。
2: 哥哥，
1: 哎，
2: 这用不着您。哎，不说哥哥，
1: 哎，
2: 趁现在还没事儿，您先去米店还清账目，然后再去大厅，你看怎么样？
1: 好好好，
2: 哥哥，
1: 哎，
2: 给你银子。
1: 好哎。白天设计米，晚上换来银，这买卖做得过。我说妹妹，
2: 对对，
1: 自从爹娘下世之后，咱们兄妹二人开了这么一个小小酒店，买卖兴隆，远近闻名。你说全靠的什么呀？
2: 靠哥哥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呗。
1: 哪儿是靠的我呀？
2: 不靠哥哥靠谁呀？
1: 靠的你这块活招牌。

0: 那我问问你，去年我为什么
1: 你只怕公众选美给你选了去。
0: 是啊，如果我不是待嫁闺中又有几分姿色，何必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呢？有时我真想毁了容颜，跟我哥哥一样还能安心度日吗？
1: 跟我一样，咱们这买卖早就关账了。你呀，一辈子也甭想嫁人了。
0: 那我就一辈子也不嫁。
1: 又来了不是？我说妹妹，宫中选美你不去，哥哥也不能推着你去。那个地儿也不是咱们桃花镇野丫头去的地方。可是有多少人给你提亲你也不答应，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呀？
0: 那我哪知道呢。
1: 妹妹，
0: 哎，
1: 我倒有个主意。
0: 有什么主意？
1: 咱们这酒店慕名前来的人还真不少，真能遇上几个斯文漂亮的，你要是看上谁了，你就偷偷的跟哥哥说一声，我再一请大媒，不就成了吗？
0: 哥哥，
1: 哎，
0: 你总是这样莽撞。
1: 怎么了？
0: 那么大的事儿，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怎么能做得出来呢？有时我想，要是爹娘在世，那我
1: 不是。哎，别难过了呀。有道是父在同父，父死同兄，我就这么定了，看谁有福气能娶我们凤娘哦。这好，不说了不说了啊。我先去还账，然后再去打金。
0: 大哥的，哎，小心点啊。
1: 哎，好嘞。哎，妹妹，火丰盛了吧？
0: 哟，一会儿就要上客人了，封什么火呀？
1: 你真不要命了。这好，完事儿想着封火关门。
0: 哥哥，
1: 哎，
0: 你就放心吧。
1: 好嘞。真是我好妹妹，我呀得替她吆喝几声，出的门来喜盈盈，桃花酒店是买卖兴隆，全凭我妹妹柳凤娘，她貌似天仙，远近闻名，由她亲手端酒菜，色香味美是添了十成，要喝甜的有葡萄美酒，要喝辣的是一品红，要吃嫩的丝儿啊溜片草，要吃脆的是油炸烹。客官到此我包你满意，绝不翻脸翻眼睛，越思越想我越高兴，抬起手来我吆喝一声，桃花酒店还没封火，有吃饭的用酒的，这儿来哟。嘿，瞎毛碰上死耗子了。桃花镇。
2: 哎呀呀，桃花酒店在哪里呀？
1: 桃花酒店，您瞧，我可算白吆喝了。桃花酒店就在这儿呢。
2: 哦，
1: 在下就是桃花酒店的大掌柜的柳龙，在此。
2: 可欢迎位柳大姐。
1: 有啊，那是我的妹妹。你不服气是怎么着？
2: 哎呀呀，看他那副模样，那就那。

0: 抢不了许多呀。停了啊，停了停了。
1: 哎，军爷您慢来。
2: 我这个长相是经常的耽误事、
1: 哦、
2: 怎么办？您呢把马交给我。
0: 啊啊、
2: 哎、我把它拴在这儿，您再来来来随我进来。
0: 哦嘿嘿，
2: 待会儿啊，您在这桃花桌里头一坐，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那桌子上有个木马，您这么一拍，那九大姐她就来了。
0: 哦，
2: 要是长得不漂亮跟我这德行一样，我跟您打个赌吧，您就放把火把我这房子烧了，我柳龙没办法换。这么着，我还有事，我不在这腻歪您了，咱们是回头见。
0: 外乡人小看人吗？
2: 哎呀呀，这桃花镇上到处都是奇人奇事，故这林中好快活也。

0: 里的刘大姐呀。
1: 是啊，哎，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吃酒的呀。
1: 是啊，吃酒不换酒，怎么喝在桌上打起呼噜来了？
0: 怎么，外舅我打起呼噜来了？
1: 八成你还梦见你当皇上了吧？
0: 这梦中之事你怎么晓得？
1: 你刚才还说梦

0: 学时时的聪明啊，我是梦见了睡在龙床之上，忽然有一位美貌的天仙飘然而至了。
1: 啊，你还梦见天仙呢？咦，这天仙是什么样的？
0: 他身穿不衣，头戴金钗，胸前还有一个大红兜兜啊。
1: 那我怎么还跟我一样啊？
0: 不错，他与大姐一般无二。他身也有这等高，脸也有这样板，眉子柳叶，眼如弯月，这口嘛，
1: 这口就在那胡说八道。你这人呐，倒是挺聪明的，不过依我看，你好像没用在正道。
0: 咱说我用在正道呢？
1: 不是做梦当皇上想天仙，就是花言巧语的偷看我们女孩儿家的脸面。哎，我问问你啊，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我是吃饼来了。
1: 是啊，你是吃酒的，我是卖酒的，你就规规矩矩的干吃酒不就得了吗？干嘛呀那么四缺八裂的盯着我们瞧，什么眉乱眼儿啊，哎呦哎呦，我也没花钱请您来给我们享面喽。
0: 好个厉害的九大姐，她看多，我让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晚清画家任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三十三剑客图》，画了历代传说中有名的剑客豪侠，其中啊，唐代的女侠除了聂隐娘，还有车中女子和任真女。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来自于唐代传奇里的那些女侠。车中女子，车中女子出自唐代黄埔市元化记当中，讲的是一个女侠道的故事。讲啊，开元年间，吴郡也就是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到长安考试，碰到了两个少年，他们假装认识这位苏州外地人，跟他套近乎，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小酒店里跟一群年轻人吃饭。这位苏州小伙子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啊来了一辆马车，车里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花容月貌的少女。这苏州小伙子一直用心读书，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呀，当场啊就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丢到脑后去了。于是呢一群人把酒言欢，跟这姑娘告别以后呢，有一天小伙子又碰到了两个少年，向他借了马。第二天啊，宫里边就发生了盗窃案，没有抓到嫌疑犯，只抓到一匹马，一查呀是这苏州小伙子的，就把他关进了地牢。这小伙子在里面唉声叹气，到半夜呢忽然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飞下来，他定睛一看，就是那个少女。他用绳子捆住小伙子，另一头系在自己身上，纵身飞出地牢，出宫城几十里才停下。小伙子后来要饭回了老家，再也不敢上京考试了。任真女，任真女啊是出自唐代的巨谈录，说长安有一个将军姓潘，大家呢都叫他潘古禄，意思是潘大糊涂。他家里有一串宝珠，据说是保佑一家兴旺发达的。这潘将军啊用绣囊玉盒装着宝珠，每个月初一才拿出来祭拜。忽然有一天呢，这宝珠不翼而飞了，这潘大糊涂非常着急，请了一位名叫王超的侦探。当时呢正下着春雨，在盛业坊北街有一个女子，十七八岁，衣装褴褛，穿着木屐，跟一群军队里的少年踢球。这名侦探王超发现少女脚法不凡，一定是有特异的能力，于是呢想办法跟少女套词，认她做外甥女。这女孩家里啊只有一个老母亲，帮人缝衣服为生。王超发现他们家基本不做饭，但是经常有一些水陆真意的佳肴。王超不动声色，慢慢试探他说，潘将军丢了他的玉念珠，这事情你知道吗？这少女说了，不要跟别人讲，我跟朋友开玩笑，肯定会还回去的，只是一直没空，舅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等着我。王超如言而至，只见这少女啊急若飞鸟，飞身塔尖之上，拿取玉珠给王超看，然后飘然而下，对王超说，拿去给潘将军吧，不需要什么酬劳。第二天呢，王超再去找他，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在西游记当中，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能使吃的人长生不老。其实啊，这是一彻头彻尾的谣言，而不少觊觎者呢，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甚至最终把性命都搭上了。那这个谣言是谁散播的呢？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之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白骨精。他自言自语，东土的唐和尚，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其实啊，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听谁说的呢？在西游记中，唐僧是如来佛的二弟子，大弟子是谁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啊，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效能的说法，实际上是从观音菩萨那里流传出来的。因为啊，白骨精所住的白骨岭和唐僧吃人参果的五庄观紧挨着，唐僧离开五庄观西行，当天中午就遇见了白骨精，而观音菩萨是在人参果会上的贵宾之一，所以啊，白骨精才能率先得到这一情报。既然啊，唐僧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这个谣言是观音菩萨精心炮制出来的，那他的目的何在呢？要知道啊，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是如来佛交给观音菩萨的一项政治任务，由观音菩萨在幕后具体负责，全程操控。唐僧取到真经，由西天返回东土，观音菩萨查看取经的受难本，说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就立刻给唐僧师徒安排了第八十一难。可见取经路上千辛万苦的八十一难都是观音菩萨导演的，而由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有二十一难，占八十一难的25%，就是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了完成那项艰巨的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当然了，历史传说见仁见智，对于唐僧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还是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宋长荣和毛尚科以及白建华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叫《野黄飞》。因为大家呢听了这出戏的上半场，那么今天这个时间里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下半场。
2: 你呢？嘿，你倒是会了。哦哦
3: 等你亲点头没撞过呢，
2: 爷爷，我告诉你们说，我们的收官酒店每日宾客盈门，有好事人让我给他斟酒，有人出了十两银子，我从未依从。今天呢，给您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斟酒，您不就是我的头名状元了吗？
3: 可以说，两不到我一句。在这桃花酒店竟然大灯阔了，
2: 来就来了。什么叫大灯阔呀？
3: 大灯阔、就是中了头名状元了啊。
2: 那是您的造化不是？
3: 这还不算造化呢。
2: 怎么样才算造化呢？
3: 我已经吃食以来，从未尝过小灯阔是什么滋味。若能小灯阔，那才算造化呢。
2: 啊，是什么叫小灯阔呀？
3: 小灯阔，又是日东海。为君我怎么好话呀？
2: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
3: 大姐如此聪明，你一定晓得。
2: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3: 哦、你不晓得，但我说与你。
2: 哎，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坐下，你坐下。
3: 你不与我斟酒，我便不坐下。
2: 你坐那别动，我就跟你斟酒。
3: 怎么？我坐下，你就与我斟酒？
2: 哎
3: 好，如此快快斟酒。来，开始酒。

0: 定了，天堂折班时候你叫我怎么办呢？
1: 我叫你怎么办？你叫我又怎么办呢？
0: 我叫你吧，与我争辩。
1: 你看看你，这深更半夜的，你跟我们一个女孩儿家，跟你一个混子争酒，这要是被外人给看见了，你叫我跟人家说什么好啊？你快走吧你。
0: 怎么？大姐叫我走啊？
1: 哎，你走吧你。
0: 哎，大姐叫我走嘛。我只好走啊！啊，大姐，我好怕呀！
1: 你怕什么呀？
0: 我与吃的门去，被那军机衙役们捉去，他们问我从哪里而来，我就是从昙花酒店刘大姐那里来。他们必然前来问你，那时候你我的名声，哎呀呀，吵死了啊，吵死了啊，吵死了！
1: 回来！
0: 啊，回来做什么？
1: 你坐下。
0: 哦，坐下。哈哈，坐下就坐下。啊，坐下做什么？
1: 你在等着你。
0: 啊，爷爷，
1: 天亮之前您一定要走去。

0: 怎么了？不好好的在这喝酒，你怎么还高兴的唱起歌来了你？
1: 老爹，
2: 两个月的机身，我一人独在房中，一阵阵的害怕啊！唱个歌儿嘛，也好壮壮胆子啊！他的，
0: 你害我成不成啊？你在这高声的歌唱，你看这门也没关，这要是被外人的听见了，明儿个你走了，有人问我，你叫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2: 哎呀，还是大姐你想得周到，这门儿关上了嘛，也就平安无事了啊！
0: 不能关，不能关，不能关，不能关！
2: 啊，开！
0: 别唱了，别唱了。成不成呢？
1: 大爹。

0: 声敲字儿满天星。谁家的马儿拴在棚？妹妹，开门啊！
1: 哥哥，
0: 哎，
1: 回来吗？
0: 回来了。昨天晚上出事了。
1: 啊，哥哥，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真的出事了。
1: 没有没有，哥哥，
0: 哎，
1: 这房子他没烧。
0: 谁没烧啊？
1: 就是你昨天晚上跟人家打赌的那位俊爷。
0: 哦，我想起来了，他为什么把马拴在咱们家了？
1: 不但马在这儿，他的人还在这儿呢。
0: 啊，那人呢？
1: 这人
0: 啊，大舅子，等等等等，哎呀，我的妈呀，妹妹，这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您说让自己挑选一个吗？
0: 哎呦，你自己找一个，你也跟我说一声啊！你这算什么呀？
1: 哥哥，这都是你不好。
0: 怎么回事？我的不好啊？
1: 你不该跟人家打赌说妹妹长得漂亮。
0: 可有此事？俺不算有这么回事啊。
1: 我为了保住这酒店，只好让他看了一看。
0: 是啊，我是仔仔细细地看上一看了啊。看就得了，干嘛这么仔细啊？那看完之后呢？
1: 看完了之后啊，
0: 啊，
1: 这房子它不烧了，
0: 不烧了，
1: 人也就不走了。
0: 哎呀，别不走了，你轰他呀！
1: 我轰他那个，
0: 啊，
1: 不但不出去，他还进。
0: 怎么着？哪去了？
1: 他进了我的卧房了。
0: 哎呀，糟糕啊！我也别往下问了，干脆我打吧我。好小子，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来者不善呐！你凭什么进我妹妹的绣房啊？呸！你早打呀！哎，
1: 人家是个好人。
0: 哎呦，傻妹妹还好人，他把门都插上了，还好人。喂，你找哪
2: 里呀？哎呦，你不要拦他，往他，往这里打。
0: 喂，好啊，今儿个我算遇上了滚刀筋了。妹妹，拉着他，我好好的打他一口。哎呦哎呦，妹妹，我叫你拉着他，你怎么一个嘴拉我呀？一宿的光棍，你的胳膊肘就往外扭啊！呸！我打你吧！

0: 你姑爹那一回来了，爱飞你也飞不了了。你当我是何人？
1: 你是狂徒，我来。
0: 我乃当今万岁，
1: 我乃太上皇，
0: 我乃当今天子，
1: 我乃是玉皇大帝师爷。
2: 哎呦我的妈呀，整本大套的他是神经病啊，干脆我不跟他废话了，我给你报官去啊。
0: 我到民间怎能这样快失业？寻遍桃花镇，不见圣明君。御马在此，相识万岁就在这里面。
3: 我参见万岁，
0: 平生
3: 万岁。
0: 班里你们赶来捉奸呐，
1: 启奏万岁大事的好呀。
0: 国事惊慌，
1: 敌寇作乱，短城兵变，不见万岁群臣哗然。
0: 太后御娘娘命人四下寻找，请万岁快快回应啊。
1: 好，

青稞饭过天。

0: 饭。
1: 好，
0: 赶紧关门上板儿。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要打仗了，满大街上找皇上，边关乱了，京城乱了，咱们桃花镇也乱了。
2: 我这是哪说起呀？
0: 就打从皇上满大街上瞎溜达说起。

0: 仗都打起来了，还满大街找皇上，能不乱吗？哎，妹妹，刚才那小子爹就是皇上吧？
1: 哎呀，哥哥，您别吓我，
0: 没有，
1: 是皇上，他是军爷。
0: 对，是军爷。你可别出大门一步，你赶紧回房去吧。关门上板躲是非，哎，桃花酒店过。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宋长荣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野黄飞》的全剧录音。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目张胆。明目张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现在用来表示公开的毫无顾忌的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的王敦传，故事是这样的。唐代的大臣褚遂良在太宗当政的时候曾经担任中书令，并受太宗的遗诏辅佐高宗，权力很大。监察御史韦思谦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有一次他上书弹劾褚遂良以贱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这种行为在当时是犯法的，为此褚遂良被降职为刺史。后来褚遂良又被高宗重用，而韦思谦则被贬为县令。韦思谦对此极为不满，气愤地说，大丈夫处在敢于说话的地位，必须名正言顺地敢作敢为以报答皇上，怎么能够庸庸碌碌只想保全自己的妻室子女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老头在这当劲儿站着，正跟大伙说呢：“诸位，我这儿子丢了不少年了，我可哪儿找啊？到现在也没找着。现在啊，到了东京汴梁，困到这儿了，腰里没钱吃饭了。我年轻的时候啊，练过那么两下子，练得不怎么样，但是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这么两招啊。”我也假装个卖艺的，算凑个数。您就看我这把年纪，啊，就看我这头发，就看我这胡子。我在您众位跟前蹦跶蹦跶，耍吧耍吧，您怎么还不得扔俩钱儿啊？啊，哪怕我躺地下给您来个驴打滚呢，你也得可怜可怜我吧？是不是？众位，现在呀，我先给诸位做个罗圈衣啊， 然后我就给您练两手。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可有的是武林高手，您别笑话啊，我那么大岁数是逼得没辙，不得不这么办了。您瞧这个，这老头一抬腿，踢这腿就踢这么高。庞铁牛一看，这老头可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在这卖艺。可接着这老头在这打了一趟拳，这趟拳是这么一走，啪啪啪啪啪啪。庞铁牛那可是武术中的行家，庞铁牛忽然发现，耶，这老头可不是一般老头，他这个拳脚打的，你看着挺笨呐、他笨中有巧。他这个武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返璞归真的状态。要是外行人一看觉得这老头练得不热闹，内行人一看招招式式可都有来头都有去向。哎呀，庞铁牛一想，这哪来这么一个老剑客还是老侠客呀，啊，他怎么混这样了，身上穿这衣裳，脚底还穿那鞋，怎么也不至于弄两色啊。庞铁牛在这就研究这老头，这老头一趟拳打完了之后一收势，众位赏两个吧，赏两个吧。这功夫有的人啪啪往下就扔钱，庞铁牛呢摸了摸身上，啊，有半两银子，夸扔里头了，还没有往里扔银子呢，就唐爷给扔了一块。老头一看这半两银子，哎，谢谢谢谢谢谢谢，伸手先把这银子捡起来揣下来了，接着就连那些小钱儿。正在连小钱的功夫，有打旁边人群里边就走过一个人来，哎，老头干嘛呢你这？哟，哎呦，我这别，您有什么事儿？庞铁牛在旁边一看，人群里边走出来个人，有30来岁，长得铁青脸，重眉毛大眼睛，鼻正口方，模样挺拍谱，穿青挂皂，头戴扎金，身穿剑衣，腰扎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大背手在那一站，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老头冲这位直点头，您问我呀，啊，哪的？我是走道路过这儿，我是找儿子的。你儿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你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找你儿子？就说的呢，所以我满天下到处找，我在哪儿碰着就在哪儿算。嘿，老家伙，你跑这个地方在这打拳卖艺，知道这个地方归谁管吗？
13: 我不知道，
12: 这地方归我管。
13: 哦，您是这儿的地方？
12: 我不是地方，这地方所有打拳卖艺的都得先问我，经我同意了之后才能在这卖艺呢。
13: 那我在这卖艺，您同意不同意？
12: 我不同意。
13: 哎呦，您多担待多海涵。我不知道这地皮属您管，我要知道是属您管，我就上别的地方去了。您这地方什么钱买去的？
12: 什么话？我什么钱买去的？这个地方我就说了算。我姓金，金二爷知道吗？
13: 哦，您是金二爷。大爷在哪儿？
12: 你跟我在这耍贫嘴，你问大爷干什么？
13: 我寻思二爷来了，那大爷一定在家，我寻思一块跟大爷也见见面，我跟你好好说说。
12: 甭好好说，凡是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的，必须先得交定钱。
13: 交多少钱？
12: 5两银子，有吗？先拿5两银子来，拿5两银子，我就让你在这儿卖艺；不拿5两银子，你给我小孩拉屎挪挪。
13: 哎呦，这地儿我给您5两银子，您看见没有？我刚才蹦了半天，我脸活起来才半两多一点儿，就有一位给这么半两银子吗？剩下的都是小钱儿。这5两银子我在这蹦的一天也凑不齐，凑一齐我都给您了，合着我这不是给您当长工吗？在这儿
12: 你少说这个仙七六八的啊！要没有钱走。
13: 哎呦，我说我您让我在这儿就再练两趟拳，再凑俩钱，

回朝里边，宋公文没穿官服，他穿的是一身便衣，再加上唐铁牛长得糟合了不起板，相貌平平，这金二根本没把他当作那位四品都尉来看待。这金二是干什么的？金二是高俅府里边一个恶奴头目，他呢家在这块住，所以在他家附近的这块地方，要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呀，甚至耍猴变戏法的，你都得给他拿地皮去。你不拿，他就把你撵走。仗着高俅府的这点势力，今天施进来俩人，一个是金二，另一个叫马三。那马三在人群里边站着没动，瞅着热闹的，心想就这干部老头用不着我们过去俩人撵，有一个就行了。撵他不是目的，主要想从老头的身上花着点钱下来。但他也没看这老头这穿着这打扮这长相这貌相，他能有什么钱呢？所以唐铁牛这出来，金二瞅着唐铁牛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唐铁牛说，我是干什么的？告诉你啊，你想听全的你还是听一半？听全的，听全的。本人姓唐，名铁牛，又叫唐永峰，外号金钱豹，乃是大宋国朝爷家四品都尉老爷。唐铁牛说完这话挺得意。这金二一听，你什么？你四品都尉老爷？大宋朝的四品都尉没地儿放去了，放给你这么一矬把子啊！我告诉你小子，你吹牛也不会吹。你要说是谁家把门的看院的，你要说是给谁家护院保镖的，那还都有人信。你要说你是都尉老爷，那我可不信。你甭管信不信，我问你吧，这钱我给行不行？你给行啊，五两银子你拿，我给可是给。我得问明白喽，我凭什么给你五两银子？这地方谁规定的？你在这收钱，谁规定的？我规定的，这一块地方就归我管，就归你管。我没听说过，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东京汴梁那是皇上居住的地方，怎么还有块地方归你管呢？啊，哪块地方都归皇上管，这儿我说了就算。那要你说了不算呢？我怎么就说了不算呢？今天我就要让你说了不算，你小子快给我挪开！你要不挪开，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金二没受过这个，心想怎么着？今天蹦出那么一个矬小子来，想教训教训我？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我要是让他把我撵走了，今后我还在这待吗？我就没脸了。这阵看着闹的人可就越来越多了，比刚才那老头打把式卖艺那时候又多了三圈。为什么？一看这儿要打架，这中国人最喜欢看着闹，打得越热闹越好，一个个挑着脚往里边瞧。这金二没把唐铁牛放到心上，好吧小子，你不是要让我挪挪吗？我今天把你先骑走。他说着话唰，这一掌奔着唐铁牛脑门子就劈下来。这一掌往下一劈，唐铁牛一不慌二不忙，一看那掌劈下来，唐铁牛往旁边略微一闪身，这掌躲开了。唐铁牛一锁的手脖子，拿这个手往下一抬，啪，这掌劈下来，这么一弹，正磕那麻筋儿上。感情唐爷这手有穴位，啪的一下，他就他一抖了手，觉得这头麻了，他觉得一麻，唐铁牛一个扫堂腿，他个矮呀。夸一个扫堂就哭通，这金二就倒下了。金二这一倒下，唐铁牛蹦起来，俩脚往起一抬，后脊背跟他后脊背那么一对，这叫蹲活人，蹦地就坐上了。这金二刚想起来，哭叽就压趴下了，心想这什么招？这是啊，怎么打还得拿人蹲的？别人蹲行啊，唐铁牛这蹲他可有分量。尤其他蹦起来往这蹲，这金二咕噔就趴下，金二这一趴下，人群里边那马三就过来。马三过来奔着唐铁牛就要动手，他这一动手，旁边那干部老头一伸手，腰里边把那打狗的枣条蹬出来了。蹬出来这个之后，这老头的拦着，哎，我说您别着急，一个对一个，你俩打一个不合适。他拿这么一拦他，看着闹大伙直乐，说那是打狗的，你怎么拿那玩意拦他呀？这马三心里也明白，哈，你这个要饭的老花子，你拿这玩意拦我，过去他就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一打。

这老头往下一缩身，这一嘴巴没打上，老头啪这么一转，这早条一拳啪，特轻特快特漂特脆，正周他这腮帮子啪一下，这马三一哎呀，他觉得打得真挺疼。这老头紧接着往这边，别偏了，啪这边又去，哎呀，两边这哎这老头这早条拿起来就围着前转后转，啪啪啪啪，就打了他四五早条，最后噌，老头纵外边去了。歇会儿歇会儿，太累了。我说我这早条别打坏了，打坏了我没东西打狗了。这马三到这功夫心里就明白了，哎呀，这卖艺的老头有两下子，刚才他拿打狗那早条打我这几下子，我怎么没看明白怎么打的呢？我就觉得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我浑身上下挨了好几下，这眼睛没看清楚。这功夫唐铁牛就把那金二坐在身底下，挥起拳头来，棒棒棒棒，打着金二呲牙咧嘴直叫爷，哎呀爷，我问你，我是不是四品都尉？你说你是，您说三品我也信。信了。唐铁牛站起来了，起来，你过来。那马三一看，我甭过去了，这已经打完了，我过来了，你俩记着，再要在这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唐三爷碰上，我就打你们一个灵魂出窍，一块儿给我滚！哎，好，好，走！这两人抱头鼠窜，一扒拉大力伙走了。老百姓看这热闹，好，没想到这金二马三也能碰着硬茬，哗，大伙散开了。这干巴老头把这打狗的早条往这袋子上一别。哎呦，我说这位壮士，您这是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我得好好谢谢您。唐铁牛说甭谢，老爷子请问您高名贵姓？哎呦，壮士实在对不起啊，我混到这样也没名没姓了。哦，我瞅您是武林高手啊。哎呦，我还称起高手，高手有在这卖艺的吗？或卖于旧地下，这都是低手啊。您找您儿子？对对对，您儿子叫什么？我儿子叫什么我也甭告诉您，告诉您呢您也替我找不着，我告诉您之后啊，您心里边还多块病，还得替我操心。今天您替我帮这个忙啊，我就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唐铁牛一伸手，兜里边掏出来五两银子来。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街头卖艺了。我给你五两银子吧。东京汴梁地方大，各种势力都有，谁都能欺负你。你要揣这五两银子，干脆住的店里边买点吃，再换个地方上别地方卖艺去，好不好？哎哎哎，哎呦，我接您这五两银子，我心里有愧呀，不恭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报答您？别，用不着报答，咱俩就交个朋友吧。哎，好，将来您有用我的时候，我一定给您帮忙。好好好，唐铁牛心想，我什么时候能用得着你呢？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这老头我没把他研究透，但是现在我没有功夫研究他，我这有急事。老头转身走了，唐铁牛由打东京汴梁城里边就走出来了。出了东门一直往前走，应该是奔藏军山。这一路上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这脑子里边就琢磨琢磨，他这次到东京汴梁送公文，见到丞相李纲，乃至于在后宫见到皇帝，他自个儿所说的这个话办的这个事儿，缜密不缜密，有没有疏漏之处。一边琢磨着一边走，一边走又一边琢磨，自己越想这事儿办的越完全。回去之后见了安抚使一讲，他肯定很满意。唐铁牛心里边高兴了，嘴里边哼哼咧咧的还唱着小曲儿。可是走着走着，唐铁牛突然一抬头一看，这道好像不太对。我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样的道，这是哪儿啊？怎么走到这个乱山丛中来了？旁边的树木狼林，枝叶茂盛，哎呀，人烟稀少啊。不对，往前走，
找个明白人打听打听。赶着往前走，一个人碰不着。康殿牛心想，这可倒了霉了，这地方怎么没人呢？一看路旁边有一个打柴的，弄个挑子在那正收拾柴火呢。康殿牛就过来了，见光老乡。哎，什么事儿您呢？打听个道，上那个安平镇怎么走？安平镇呐，没听说过这地方。藏军山您知道吗？藏军山，藏军山离我们这也老远了。这个，哎呀，您这道走的不对呀，您得还得往回走，往回再走回四十里地去，您再往前走。他那牛线不对，我走过来这岔道，我就岔不出四十里地来。这位糊涂虫一个。哎，好，谢谢。唐铁牛说了声谢谢，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可到了中午了。到中午，唐铁牛这肚子可就咕噜咕噜咕噜一劲叫，他觉得饿了。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人都碰不着。你说我这肚子饿了怎么办？腰里边有钱买不着东西，现在看出来了，光有钱也不见得好使啊。哎，唐铁牛无意中一抬头，一看在旁边这土岗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庙。唐铁牛心想，是庙就有僧，要不就得有老道，有僧道在这居住，他就得做饭，我上他那儿啊求戒一顿，求戒完了吃完之后给他钱呢，这不就得了吗？唐铁牛嘎呦嘎呦奔这个山坡上面走来了，一看果然这是一座庙，庙门口悬挂着一个匾，写着三个字山神庙。哦，这山神庙。唐铁牛一推这庙门，他就进来，里边不大一个小院，直接又来到了正殿。进了正殿一看，上面有一供桌，供桌后边塑着一山神。这山神也不知塑了有多少年了，身上这个金漆什么的全都剥落了，山神这手啊原来是这么拖着，四个手指头全掉了，山神那个脸巴子这边啊那白色也贴下去了，山神爷这胡子也都没了。唐铁牛一瞅，哎呦，山神爷您够惨的了。哎呀，瞅这意思这庙里边不能有人呐。四周一看，这庙里边上面都挂的是猪猪网，哎，荒郊野外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山神庙，肯定没有僧道居住啊。有人呗？有人没有？喊了两声没人搭茬。唐铁牛垂头丧气，哎呀，别在这里待着了，我下山吧，再往前赶路饿肚子走吧。饿着肚子，哎，他无意中往这山神爷前边供桌底下的地方一看，他发现放了一个瓷罐子，这瓷罐子上边有一块龙布蒙着，这什么玩意儿？唐铁牛过来把龙布一掀，一看底这瓷罐子上边坐着一盘子，盘子上边扣着一个碗，唐铁牛把这个碗拿开，一看是三张大饼，把这三张大饼掀起来，底下是炒鸡蛋。就在盘子里边摊着，把这盘子整个端起来放到供桌，再看这罐子里边是大米绿豆粥。唐铁牛一看，嘿嘿，我饿了，这就来饭了。不对，山神爷这哪来的这饭呢？一摸这罐子还热乎呢，这肯定是有打柴的人把这饭呢放在这儿了，晌午回来吃。你说人家把饭放在这儿了，我饿了要给吃了，这不像话呀。可是现在我是真饿了，这位还没回来呀，这饭主回来最好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俩一家一半匀开，是吧？我呢也解了饥饿了，他呢也算维持了。哪位的饭？哪位的饭呢？有打大殿里出来，出了山神庙，站在门口掐着腰喊，哪位的饭在这儿啊？还热乎着不吃吗？你要不吃我可吃了啊。没人。唐铁牛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呢，这鸡蛋旁边插着一双短筷子。行了。

0: 我吃吧，上面这碗放在供桌上，把这个瓷罐子搬起来，把这绿豆粥倒立碗，把瓷罐子放下。唐铁牛一边喝粥，一边吃这炒鸡蛋，把这饼卷起来，一张之后，吭哧吭哧，三口两口一张造进去。唐铁牛心想：我吃一张半，给他留一张半，对。一张半吃去之后，唐铁牛觉得刚打个底儿，饭主回来没？还没有动静，唐铁牛心想：干脆我都吃了得了，都吃了我给他撂点钱。唐铁牛一伙的功夫，风卷残云，连饼带鸡蛋，加上这一罐子绿豆粥，他都干进去了。干完之后，唐铁牛想：我掏点钱撂这儿吧，这饭主回来呀，好买饭。还没等掏钱，就听那庙门外边有人说：“该吃饭了呀，饭主子回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在这山神庙里边把不知谁放这儿的饭都给吃了，吃完之后他先给撂点钱，刚要放钱，这钱还没等掏出来，就听山神庙外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落地像砸夯一样坑坑的，接着就听有人说话：吃点饭来。唐铁牛一听坏了，饭主子来了，饭主子来了，我得向旁边躲躲。他往旁边一撤身呢，这山神庙墙根那个地方有个暗影，唐铁牛就站在这个暗影那地方，我看看这谁进来之后，他要是发现了，我给人上前赔礼道歉呗，吃了人家口短，花了人家手短，哎，我得给他俩钱，他不能不乐意。一看外边，一推门走进来一位，唐铁牛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位长得模样跟我差不多，我对点子来了。外边进来这个人3尺多高，有20来宽，也像唐铁牛那身块，比唐铁牛略微显得还宽一点，头上乌黑的头发梳了一个坠马髻，身上上边穿的是紫花

0: 的袄，下边是藏青的裤子，腰中扎着青布搭包，足下蹬着牛皮靴。一看这张脸的黑黝黝的，两道肉脸的眉毛，这眉毛是黄色的，一对细眼睛，蒜头鼻子，翻鼻孔，骨牙床，大嘴叉。唐铁牛一看，怎么长我这个头里没有几个漂亮的，我要跟他一比呀、啊，我琢磨着我还有几分人才。这个人进来之后嘴里边哼哼着呢，唐铁牛一看他那个腰里边怎么还围着个铁链子，唐铁牛想那铁链子什么玩意儿，正没研究透呢，这位上那供桌前面吃饭来了。哎，谁把我饭吃了？哎，谁把我饭吃了？谁？唐铁牛一看，这我得说呀，我吃了人家饭了。我唐铁牛这一声把这位还吓一跳。嗯，哪呢？这儿呢。对不起，我说这位朋友，我刚才呀走到这儿，我这肚子我饿了。我饿了呢，我就进来了。进来我一看这儿有饭，我喊了半天没主，我寻思谁把这饭放这儿忘了拿了呢，我就把它吃了。什么？饭放这儿忘了拿了，有这事儿吗？不是你小子，你吃饭不问问是谁的吗？是啊，我问了，没找着啊，没找着你就敢吃吗？你吃完了我吃什么？我吃完了，他是啊，我给您钱，您再买去不行吗？你给我钱，这地方你给我钱，我没地儿买去。是是，对，没地儿买去。反正您知道哪儿有卖饭的，要不您这饭在哪儿带来的？这我在家带，在家带的，就是您再回家做去得了。你倒好说，我现在就饿了，我马上就得吃饭。是是，怨我了，好不好，大哥？什么？大哥，你看看我是大哥吗？哎呦我的妈呀，唐铁牛一看这位耳朵上还带俩钳子呢，感觉这是女的。哎呦，不对，大姐，大姐，那可不行，叫大姐就行了吗？那我叫大嫂。
1: 什么大嫂？我没出门子呢。
0: 哟，大姑娘又错了。那我叫您什么呀？大妹子。您原谅吧。这你说我这已经吃了，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吃了给我吐出来。
0: 吐。这可就不讲理了。我已经吃了，再想吐是吐不出来了，除非拉出来。
1: 这句话一说出来，感情这位姑娘火了。
0: 你这是说人话吗？啊，你吃了我这饭你还不说人话，我好好要教训教训你。别咱别动手动脚的，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说实在的，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咱这样一打起来，你说我把你打了吧，我不露脸让别人看见吧，我还丢人。
1: 什么？你把我打了？今天我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吃饭不给钱的。
0: 不，我给钱，冲你刚才说这话我就不想给钱了。你这话说的太难听，让我吐出来，那能吐得出来吗？你这叫不讲理。不讲理，你不问价就吃饭，你才不讲理呢。
1: 说着话这个人就过来一抓唐铁牛。唐铁牛拿手一拨了他，
0: 别动手，动手没你的好处。
1: 怎么着？这人过来又一抓唐铁牛，唐铁牛往这边一躲，唐铁牛伸手把铁棒槌摘下来了。
0: 唐铁牛心想，我这有兵器，我吓唬吓唬他，把这棒槌摘下来，当当一碰，瞧见没有，这是铁的，这玩意儿打身上可就筋断骨头折。大妹子，你别跟我动手，动武你非输不可。他这一摘铁棒槌，就看这位矮个的胖姑娘往后边一伸手，啪，哗楞，瞪出一条链子锤来。头前围着链子，就是那锤链子，那俩锤头在后边耷拉着呢。他一解这锤头，这链子锤滴了下来。
2: 唐铁牛一看，呀，我的妈呀，这还是链家子呢！他有一对链子锤，一锤锤头有这么大一个。
1: 唐铁牛就知道冲这锤头，他力气可小不了。这位把这链子锤一拿， 怎么着，来吧，照亮照亮，看看是你那棒槌厉害还是我这锤厉害。唐铁牛说，嘿嘿，我要是连你这么一胖姑娘都打不败，我这磨盘山大寨主不白当了吗？啊，我告诉你，招打。说着话，棒槌楼头盖顶往西一打，就看这姑娘往旁边一闪身，哗啦，这练的锤上面可不好练，软兵器，一个链带两个锤头，像流星一样，这玩意儿就走这个顺性惯性，哗一抖这锤，奔着这个棒槌就绕过来了。唐铁牛把棒槌往西一撤，他这锤一顺，他这个东西有这么一个特点，他链子抡起来往里一打是直的，但是你要想弹的话，你必须得弹那锤头，你要不弹那锤头，你弹在这链上，它一碰这链，这锤头是重的，往这不就揉，一揉就能打脑袋上打身上。所以唐铁牛知道跟这个使链子锤的动手得加小心，碰不到正地方自个儿就挨揍，所以唐铁牛往旁边又一撤身，三绕两绕，唐铁牛发现，你别看这姑娘山野村姑，这堆链子锤可是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唐铁牛就觉得他这个链子锤反应是那么机敏，动作是那么飞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像两个流星一样，围着唐铁牛上下翻飞。唐铁牛窜蹦跳跃，拿着俩铁棒槌打了二十来个回合，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哎呀，唐铁牛心想，唐三爷没想到在这荒野之处要栽跟头。他心里这么想啊，一眼没找到这链子锤，往前一绕的功夫，绕到唐铁牛这脚脖子上，绕脚脖子上一绕，哗哗哗就三圈，嘣，人家往旁边一蹬，他唐铁牛咕噔就躺下了。这一躺下，这位把那链子锤往这个手一绕，那个锤头在脚脖子上绕着呢，这个锤头呢在这手脖子上绕着呢，绕着之后他往旁边一拽，小子，就这位把唐铁牛就生给抡起来啊，呜，就是一圈，唐铁牛就觉得耳畔生风，哎，这是要干什么？一圈过来之后，他那个锤链子绕的就那么紧，脚脖子还没松开，把唐铁牛两圈过来就晕了，三圈过来唐铁牛就转了向了，抡了三圈之后，把唐铁牛往地上一扔，这会儿把手脖子那个锤哗往下一抖，那锤头往旁边一扔，这位姑娘就把唐铁牛脖领子给薅住了，摁在地下了，摁在地就举起拳头照着唐铁牛这后脊背就开打，吃饭不给钱，不让你吃饭不给钱，你吃饭不给钱，那棒的棒的棒的棒，一边打一边嘴里直叨咕，把刚才唐铁牛说的话全给他说一遍。唐铁牛咬着我的，我说行了行了，我说大妹妹饶了我吧。谁是你大妹妹？你叫好听的大姐，大姐也不行，我非把你打成大姑，大姑也不行，叫好听妈呀。唐铁牛是在这耍骨头，唐铁牛心想，我冲你大姑娘我叫你一声妈，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叫妈，这姑娘乐了，扑哧一声，嘿嘿嘿嘿嘿，叫了妈了是最大辈儿了，不打了。唐铁牛心想，这位缺心眼儿，我叫他一声妈他觉得这辈儿够了。就看这姑娘站起来了，把这铁链子往下一倒，链子锤在腰里边一围，怎么样，服没服？唐铁牛站起来爬了爬身上土，心想幸亏这地方漫野荒郊，谁也没看见，唐三将军从来没丢过这人，哎，服了服了，这回您出气了吧，我这顿饭吃完之后挨一顿揍还不行吗？
0: 好了，打完你就得了，饭钱我也不要了，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嘛，你走吧。
1: 我可以走了。好，唐铁牛把棒槌往屁股后边一挂，自个儿觉得这脸有点发烧，嘎悠嘎悠悠到这山神庙里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铁牛想，让这么一母夜叉把我揍一顿，咋的，我都叫了妈了他还高了兴呢，你看这事。哎呀，这藏军山在哪个方向呢？
2: 怎么附近就没人知道呢？我先躲他远远的，我先下山，下这个山坡，躺着牛继续往前赶路，往前赶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太阳就要压山了。好容易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一个村庄，唐铁牛想可算碰见人家了，有人家我好好打听打听道，我这一走错了道，我什么事都别扭，今天没看日子，不是黄道日。进村之后一看旁边有一个小院，推开这柴门，唐铁牛就问借官问个道，这里边有一个老头正在那劈柴火，拿着斧子问什么，请问上安平镇怎么走？安平镇没听说过这地方。坏了，唐铁牛心想，我这一差越差越远了，他都不知道在哪儿。安平镇就在唐军山附近，我说你呀别问这儿，你往里走，有个最大的门口，人那个人家老出门，你像我们这个地方啊，一辈子都没出这村。嗨，唐铁牛心，我问道问这儿不白问吗？啊，继续往里走，走到村子当中间，一看靠右边有一个广亮的大门，一瞅这家可能是全村最富庶的人家。唐铁牛上来了，一敲这门，有人吗？问个道。接着就听里边有脚步声音，咕隆，门一开，在门里边站着一个老者。这个老者身上穿着蓝布长衫，腰中系着丝绦，头戴着一顶方巾，面如古月，三绺短髯，看上去年纪约在50多岁。哦，这位壮士，您要上哪儿？打听打听，上这个安平镇怎么走啊？
3: 上安平镇呐、啊？哎呦，壮士，你走错路了，
2: 是不是藏军山底下的安平镇呢？
1: 对。
2: 你这走出好几十里地，你还得走回去，再顺那个道啊往东走，你现在是偏东南下来了。
1: 嗨，那我还再走回去还行吗？
2: 你再走回去，哎呀，再走回去不行啊，你来的这个道你没看见吗？一路上荒无人烟呐、啊、你再走回去，深更半夜的再碰见什么豺狼虎豹把你再伤喽，那就危险了。
1: 可也是的呢，那你们这地儿有店没有？我在这住一宿行不行？
3: 我们这个村子小，没有开店的，一般的行旅客商也走不到这儿。
1: 好吧，
3: 既然你今天赶到这儿了，咱们相见都是有缘的，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这院子里边有闲房，我呢管你一日三餐，这还没事儿。你明天一早晨就可以动身再往回返。
1: 哎呀，天下还是好人多，那我就谢谢老员外。
3: 不必客气，壮士里边请。
1: 好，
2: 唐铁牛跟这老头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老头把他领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老头就问唐铁牛，
3: 壮士，
2: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嗨，实不相瞒，跟您说，我是大宋朝的官员。
2: 哦，老头又重新打量了打量他，心想这位是个什么官呢？您官居何职？
1: 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我们现在呀、啊、正在藏军山那儿剿匪呢，我们很多都在那儿。现在我回朝里边送一道公文，这公文送完了，我再回藏军山道就走差了，就差到您这儿来了。
2: 我呀脑子里边低着头净想事儿了，结果呢就差到您这庄里来了。话又说回来了，咱是有缘的，你说我要不走差了能见着您吗？
1: 啊，就是就是。您叫什么名字？唐铁牛。
2: 哦，唐铁牛。祖上是什么地方？
1: 祖上济宁州唐集的。
2: 济宁州唐家集的令尊大人叫什么名字啊？
1: 说个字说，叫唐芳。
2: 哦，唐芳是你的父亲。你小名叫牛？
1: 对。那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哈哈。 老头一捋胡子，我告诉你说吧，我跟你父亲是老弟兄，我们两个一块做买卖多年呢，孩儿啊，你管我应当叫叔叔，同时还得管我叫岳父。
3: 唐婷婷婷，什么？怎么叫岳父呢？
1: 你跟我女儿是襁褓亲呐，小辈儿裹着的时候就定了亲了。我女儿的名字叫杨赛花。
3: 唐婷婷一听，我婚姻动了。啊，老爷子，那这个事儿，我怎么没听我爹跟我说过呢？
1: 老头儿，那可能你爹事儿太忙，把这事儿给忘了。
3: 孩儿啊，我这女儿可并不是跟你同庚，她比你小五岁呢。
1: 是吗？那比我小五岁怎么还是那拿小辈儿包着的婚姻呢？
3: 我女儿是拿小辈儿包着，那阵你就五岁了，你小时候淘气，上我们家串门去，把我女儿那个小手指头给咬掉一块。
1: 嗨，唐婷婷说我小时候那么样吗？
3: 就是啊。所以从这儿啊引起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
1: 哦哦哦，请问老爷子，那令爱现在哪里呢？
3: 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见到了。我女儿到现在虽然有多少保媒的，我一直没有点头，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签约。
1: 唐天牛心想，这老头讲信用，你说这么多年要不提这个事儿，来个保媒的把我这老婆子给撬走了，我不就得打光棍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
0: 接着快拿东西，拿东西。
1: 唐天牛一听，这谁呀？
3: 扑通一声，外边进来一人。唐铁牛扭向回头，由客厅门里往外一瞧，院子里边站一位，把唐铁牛当时吓一哆嗦。
1: 哎呀我妈呀，这不是在那山神庙揍我那位来了吗？
3: 唐铁牛心想，这谁这是啊？啊，这人跟这老头但愿没有关系。就看这女子把这夸打的东西扔到院里边，什么打两只袍子，感情这位是打猎去了。把东西往那一扔，迈步往里就走。进了客厅之后，一见这老爷子，
0: 爹，我回来了。
3: 唐铁牛一听，当时就觉得几年沟都凉了。
1: 哎呀，唐铁牛一想，他管他叫爹，甭问，那是他闺女。我得细打听打听，这老头是有几个？我那个是不是就是他？
3: 老头说：“孩儿啊，你回来了，今天打着什么了？”嘿。咱俩袍子，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唐铁牛吓得赶紧站起来了。我是走道走这儿来的，我问问路，我没有别的意思。
3: 哎，你甭害怕，咱俩那事儿啊算完了啊。爹，你认识他吗？在山神庙他偷我饭吃。
1: 老头一听，
3: 孩儿啊，你不知道他是谁吧？他叫唐铁牛，就是你的未婚夫。
1: 唐铁牛差点没趴下。
3: 唐铁牛一听，这是没错了，就是他了。看来这老头是独生女呀、啊。我说来了多少宝媒的紧着宝，他也没嫁呢。就这模样，就一天来八个宝媒的，他也嫁不出去呀。非得窝里老不可呀。唐铁牛又一转念，这名儿起的倒不错。杨赛花，他赛什么花呀？他赛仙人掌。
1: 唐铁牛现在怎么说呀？有人说你这姑娘太丑，我不打算要了，那能说得出口吗？
3: 唐铁牛这阵儿脸都变模样了。老头看了看唐铁牛，铁牛啊，今天你来了，这是天作之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说实在的，当年我的堂兄叫青面兽杨志，由于他的连累，我在我们老家待不了了，所以就挪到这个地方隐居安身。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偏远所在，居然你能找到这里来，你说
1: 这不是神差鬼使因缘所致吗？啊，
4: 铁牛，
1: 你现在干什么呢？唐铁牛就把自己的整个经过讲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要回藏军山呢？唐铁牛说，我这个事儿啊，公务太忙，明天一大早马上就得走，刻不容缓呐。咱们下次再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的，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得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奇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这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哎，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真的应该更早的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零差评，没有差评。所以说大伙儿看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在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 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

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沈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儿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2大瓶，买2副灵奇方，赠送1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1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这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啊，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1-2天，可能是3-5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定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所以说这就不用。

我们五活康复灵气方是三通五活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马上就见效，立即就开始好。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师了不得呀，真的是了不得啊，非常好。有的朋友什么呢，当天用胃口就开始好起来了啊，吃东西就开始好起来了，而且用其他的药你也发现药效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脾胃通啊，对不对？你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都能进行转化了啊，特别好。一副药像便秘消失，三高指标会正常，心脑血管的心慌、气短、头晕、头疼那都会完全消失。那你再看看血糖都特别好啊，就指标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两到三副药，连重症患者，比如说有偏瘫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风心病、肺心病的、脑出血、脑梗等等啊，就说这些类型的后遗症的，生活开始变得能够自理了，逐渐逐渐你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肢体功能慢慢陆陆续续恢复正常。有的朋友说了，真的吗？那我再告诉您这句话，您记着，如果说您拿回去用，开始用药了，用完了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退给您，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我们康复后跟踪调查，甚至连复发的反弹的都没有，一次治愈终生受益。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厂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说的很多，你说的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

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什么呢？一种特殊功效的中草药。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种，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往有些东西会在高温的时候失活啊，甚至80度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你要知道，熬制并不是冬虫夏草最好的释放有效物质的方式。还有什么呢？第二种我们要接着给大伙儿讲啊。有的朋友说呢，哎呀，这熬不行，那我就这样吧，我干脆用那个传统的小钢末，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热，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我们呢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虫破膜、草破壁、双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

0: 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冬虫夏草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呀、啊、金钱呐、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两三块，甚至说像国外一样九美金，六十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哎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这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灵奇方，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八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康首灵奇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三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您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两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要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十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三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三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三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用，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一副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赠一大盒，再赠五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赠两大盒，再赠十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一块了吗？一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一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 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呀，您好。
0: 哎，欢迎您，您好。
4: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哎，好。
4: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把我给救了呀。
0: 哎，好。
4: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0: 是吧？
4: 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
0: 哎，
4: 尤其是还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0: 对，
4: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副药，可没有这些赠送
0: 的。
4: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
0: 哎，
4: 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呢。
0: 哦，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您的情况来。哎，好。
4: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个一个样呀。
0: 是吧？
4: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高压呢可稳当，135。低压85左右。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8呀。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喘气儿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0: 可以的。
4: 是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0: 啊。
4: 主要是不怕声音了呀，你多大的声音，汽车喇叭呀，放炮声啊，我的心都不掺和。
0: 好
4: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那脸嗓子也难看。就连我这嘴唇呀都是那青紫嗓子。哎，也是那会儿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就觉得有就没名儿的。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
0: 对，那可不是。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 哎，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你就讲话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黄金抢救期就是五。

0: 分钟左右，但是心脏呢，如果骤停4到6分钟呢，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啊，都是这样的。
1: 是是是，过去我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呢。
0: 嗯，你看看。
1: 哎，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奇方，
0: 嗯，
1: 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0: 是吧？嗯，
1: 还可强。
0: 哎，
1: 药劲也可大。
0: 哎，嗯，
1: 怪不得说一片就顶120片呢。
0: 好。
1: 哎呦，我记得吃上当天晚上呢。
0: 嗯。
1: 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0: 好，嗯，
1: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
0: 嗯嗯，
1: 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吧？嗯，
1: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0: 嗯，
1: 也很有劲
0: 儿，哎，
1: 嗯、精神头呢也可足了。
0: 嗯，
1: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
0: 嗯。嗯
1: 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
0: 嗯、
1: 哎呀精神头也蹦足、
0: 嗯、
1: 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
0: 嗯、
1: 或者有啥事咱给搭把手啥的
0: 啊啊
1: 嗯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
0: 嗯、
1: 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
0: 啊
1: 我去转转
0: 嗯
1: 自己都不敢想啊
0: 嗯
1: 还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
0: 嗯、
1: 能自个的哎去转转溜溜吧、
0: 嗯、
1: 看看。
0: 嗯
1: 嗯，你说的，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肾包骨啊？没有，
0: 嗯，
1: 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哦，嗯、
1: 哎，这个现在也哎也没有了。
0: 嗯，
1: 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不错。
1: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无病一身轻，
0: 对，
1: 舒服可舒坦了。
0: 是的，嗯，好。
1: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嗯、啊
0: 是吧哎、
1: 嗯、
0: 真不错、啊、
1: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
0: 嗯
1: 西医看了这么多也没、
0: 嗯、
1: 真是呀、
0: 嗯、
1: 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啊嗯、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0: 是吧嗯对对对
1: 就你研究的这五活抗受灵奇方
0: 嗯
1: 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这吸收快药劲又大
0: 嗯
1: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正好啊
0: 是吧正好是吧、
1: 哎、
0: 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
1: 啊、
0: 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你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他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
1: 啊、
0: 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但中药哎应流裸利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
1: 嗯嗯
0: 是不是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的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啊、
1: 可以
0: 了好不好
1: 行行
0: 哎
1: 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0: 嗯、对
1: 太谢谢您了
0: 嗯
1: 哎呀
0: 好
1: 真是呀又从心到外呀、
0: 嗯、
1: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愈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 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了老姐姐哎
1: 好
0: 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 好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再见您辛苦了
0: 哎好再会哎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苏老师。
1: 是我啊，你好，请讲。
0: 苏老师，
1: 嗯，
0: 我就看到我们家邻居老太太的，哎，吃这个药啊，吃的挺好的。
1: 好，
0: 把我都预定了好几天了，预约了好几天了，
1: 哎，
0: 完终于跟你通上话了，真高兴。
1: 是吧？好，因为啊，咱们最近这场活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认可石老师啊，找我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也是让您久等了啊。好，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您讲讲情况好不好？
0: 你看我家邻居老太太吧，
1: 嗯，
0: 她都70岁的，
1: 嗯，
0: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呀都瘸了，
1: 嗯，
0: 然后她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1: 嗯，
0: 她说她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0: 然后她怎么的，她有腰间盘，腰间盘就是突出，
1: 嗯。
0: 他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他怎么害怕？害怕的时候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
1: 嗯，
0: 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
1: 嗯，
0: 但是他吃这个五福康寿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
1: 嗯，
0: 一片1块钱。
1: 对，
0: 我之后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0: 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
1: 嗯，
0: 说送了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嗯，
0: 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
1: 嗯，
0: 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
1: 嗯，
0: 说什么是那个药王，
1: 嗯嗯，
0: 所以吧石老师，
1: 嗯，
0: 啊你看看，哦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
1: 嗯，
0: 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1: 好，嗯。好好好啊，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圣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
0: 嗯，
1: 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嗯，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
0: 我今年65岁了，
1: 啊，
0: 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
1: 嗯，
0: 都有7-8年了，
1: 哦，
0: 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
1: 嗯，
0: 我暂时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嗯嗯嗯，
0: 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
1: 嗯，
0: 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
1: 嗯，
0: 空腹吧都是10点多，
1: 嗯，
0: 然后咋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
1: 嗯嗯嗯，
0: 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
1: 嗯，
0: 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
1: 嗯，
0: 雾气糟糟的，
1: 嗯，
0: 特别难受，
1: 哦，
0: 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尤其是咋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
1: 嗯，
0: 啥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嗯， 嗯，
0: 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
1: 哦，嗯，
0: 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儿子整我那什么我老头他不知道走里走，
1: 嗯，
0: 我现在儿子吧就是犯事儿嘛还蹲监狱呢，
1: 哦，
0: 你说我怎么也得对付着这眼睛啊，别瞎了，
1: 嗯嗯，
0: 能看着他回来
1: 呀，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0: 嗯，
1: 啊，
0: 嗯，是你我真是我都想再看看他，
1: 嗯，
0: 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
1: 嗯，
0: 发紫深色了，现在，
1: 嗯嗯，
0: 发青的，
1: 嗯，
0: 我就是看不着人啊，
1: 嗯，
0: 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
1: 嗯，
0: 你说我就给我愁坏
1: 了，嗯，
0: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嗯，
0: 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
1: 哦，嗯，
0: 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
1: 嗯，
0: 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
1: 嗯，
0: 你看看我儿子还有。你说他得不知道过几年能出来，
1: 嗯，
0: 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1: 哦你看，嗯，
0: 等儿子出来他也得用钱呢，
1: 嗯，
0: 这一无所有啊，
1: 嗯，对对对，
0: 工作也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
1: 嗯，
0: 就想着等他们，
1: 嗯，
0: 等他出来给他攒点钱，
1: 嗯嗯，
0: 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说真的，真的我可愁了。
1: 嗯，
0: 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1: 嗯，对，嗯，
0: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
1: 嗯，
0: 我都不敢打电话。
1: 嗯。
0: 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不敢错花呀。
1: 嗯，
0: 你攒点钱。
1: 对对对，能理解啊。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
0: 嗯，
1: 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石老师把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嗯，
1: 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儿只卖1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的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说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再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奇方，那就合不到1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哎对，
0: 嗯，
1: 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的，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就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是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病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3-5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3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3副药，而且老师

0: 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三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
1: 嗯、
0: 听石老师的，
1: 好
0: 吧？哎，
1: 好，
0: 对对对，嗯。
1: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三副药就够了。
0: 嗯。
1: 那我这三副药就赠送两大盒啊。
0: 嗯。
1: 完还有中通夏草。
0: 对，是这样的啊，你定三副药。活动当中呢，送你是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还额外给您十瓶的冬虫夏草、
1: 啊、
0: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谁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三副药您完全够用，还是那句话、
1: 啊、
0: 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
1: 嗯、
0: 我给你转到400那儿、嗯、你具体跟他来沟通、嗯、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 嗯、
0: 啊好，不多说了、嗯、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嗯、哎
1: 谢谢，
0: 好
1: 你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哎呀，
3: 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吧，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
0: 嗯、
3: 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呢，我这刚用两副、
0: 嗯、
3: 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嗯，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
0: 嗯，
3: 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
0: 哎，
3: 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
0: 嗯嗯。
3: 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
0: 嗯、
3: 吃完就拉，就好像，对，没机会消化似的，你说。
0: 嗯嗯嗯嗯。
3: 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
0: 嗯。
3: 哎
0: 嗯，
3: 哎，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是吧？嗯。
3: 哎。现在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
0: 哎，
3: 吃东西吧他感觉是香了，哎，大便也成型了，
0: 哎，
3: 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好，
3: 哎，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长肉了，有肉
0: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啊
3: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0: 啊，
3: 哎，我的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
0: 嗯，
3: 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
0: 嗯、
3: 啊、
0: 嗯，
3: 他吧44岁了、
0: 嗯，
3: 有这个脂肪肝，
0: 嗯，
3: 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0: 哎，
3: 血糖吧也有点高，
0: 嗯，
3: 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哎，
0: 哦，
3: 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
0: 嗯，
3: 哎，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
0: 嗯。
3: 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啊、你讲完以后、
0: 嗯、
3: 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
0: 嗯嗯嗯，
3: 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三副药吗，
0: 嗯，
3: 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0: 嗯嗯，那他用的怎么样，

0: 哎，还挺好。
1: 啊，
0: 他现在的血糖嘛平稳了。
1: 啊啊，好。
0: 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
1: 嗯。
0: 完、
1: 嗯，
0: 整个人吧，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1: 嗯啊，不错。
0: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啊，哎，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个了。
1: 哦，嗯嗯嗯。
0: 这你看他的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
1: 嗯。
0: 还赠那个五湖还赠那个。五湖康寿灵气方，这个冬虫夏草，所以我就寻思吧，多定一些，
1: 好好好好。其实您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为什么？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就闲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那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咱们什么呢？哎，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这回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哎，能修复细胞，它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两大盒，一块钱一片药，这回合上几毛钱，是不是啊？太好了，哎，还给十大瓶冬虫夏草，你们父子俩都够用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讲话你们彻底康复没问题，没问题。您就跟400联系，因为咱们现在人来的很多，我们尽量往前赶，别再订不上，因为你们用的好，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就讲话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0: 好的，好的，孙老师，
1: 好，
0: 听您的。
1: 哎，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好啊、
0: 哎，
1: 行，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啦。
0: 哎，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1: 哎，好。
3: 石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1: 哎，
3: 我今天已经进上咱们的这，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了。
1: 哎，
3: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1: 哎，
3: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
1: 嗯，
3: 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1: 哎，
3: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
1: 哦哦，
3: 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3: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订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订一些。
1: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3: 行行，好嘞。
1: 哎，
3: 老师，我今年65岁了。我是有高血压都25年了。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石老师，你看我这么重的病。进这个买三副我要灵气方，赠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1: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你身体这些问题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三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

0: 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三大通道，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要是畅通呢，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这些什么呢，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呢，咱们三副药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康复效果。这次我们给的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叫助攻，因为它誉为什么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我们所有老肺病的患者，你记住，你就是虚损的，能理解吧？哎，我们说肺病已久，其气必虚，就是你肯定是虚损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冬虫夏草是正对应啊。你像哮喘呢，高血压呀，基本你一星期左右血压就会下来了，咳嗽哮喘就慢慢消失啊。三副药我们赠送两大盒呢，还是不是，同时还有这个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哎，对对对，放心用。
1: 我明白了。
0: 嗯，好好啊。哎，
1: 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收到药了我先用的，就先不打扰你了。
0: 好好好好好，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西晋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的，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得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奇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这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哎，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

零平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个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活康寿零奇方呢是零差评，没有差评，所以说大伙儿看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活康寿零奇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啊、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在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沈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儿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呀，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儿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两大瓶，买两副灵奇方赠送一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这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

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啊，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一两天，可能是三五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订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块钱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块钱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所以说这就不用说考虑啊，啊，想一想啊，我再琢磨琢磨回答您，不用琢磨，就直接我可以告诉您了。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呢，这次还和这个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它是可以更快速的去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以往经验来看，服用当天我们患者朋友的酸麻胀痛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摆在这儿的事实，特别好，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三通五合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马上就见效，立即就开始好。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师。

逐渐恢复正常。2到3副药，连重症患者，比如说有偏瘫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风心病、肺心病的、脑出血、脑梗等等啊，就说这些类型的后遗症的，生活开始变得能够自理了，逐渐逐渐你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肢体功能慢慢陆陆续续恢复正常。有的朋友说了，真的吗？那我再告诉您这句话，您记着，如果说您拿回去用，开始用药了，用完了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退给您，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我们康复后跟踪调查，甚至连复发的反弹的都没有，一次治愈终生受益。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厂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你说的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什么呢？一种特殊功效的中草药。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种，
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

0: 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往有些东西会在高温的时候失活啊，甚至80度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你要知道，熬制并不是冬虫夏草最好的释放有效物质的方式。还有什么呢？第二种我们要接着给大伙儿讲啊，有的朋友说呢，哎呀，就熬不行，那我就这样吧，我干脆用那个传统的小钢末，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热，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我们呢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虫破膜、草破壁、双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冬虫夏草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啊、金钱呢、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2-3块，甚至说 像国外一样$960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哎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真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灵奇方，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八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抗瘦灵奇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三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你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两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要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10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三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三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三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有？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一副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赠一大盒，再赠五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赠两大盒，再赠10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一块了吗？1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1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 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呀，您好。
0: 哎，欢迎您，您好。
4: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哎，好。
4: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把我给救了呀。
0: 哎，好。
4: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0: 是吧？
4: 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
0: 哎，
4: 尤其是还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0: 对，
4: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副药，可没有这些赠送
0: 的。
4: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的。
0: 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你的情况来。好。
4: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个一个眼呀。
0: 是吧？
4: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高压呢可稳当，135。低压85左右。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0-180呀。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喘气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0: 可以的。
4: 是，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0: 啊。
4: 主要是不怕声音的呀，你多大的声音，机车喇叭呀、放炮声啊，我的心都不掺和。
0: 好
4: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那脸嗓子也难看，就连我这嘴唇呀都是那青紫嗓子。哎，也是那会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就觉得有就没名的。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
0: 对，那可不是。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就讲坏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黄金抢救期就是5分钟左右。但是心脏的如果骤停4到6分钟的，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都是这样的。
4: 是，过去我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呢。
0: 你看看。
4: 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奇方，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0: 是吧？
4: 还可强。
0: 哎。
4: 药劲也可大。
0: 哎。
4: 怪不得说一片就顶120片呢。
0: 好。
4: 哎呦，我记得吃上当天晚上呢，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0: 好。
4: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 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吧？嗯，
1: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0: 嗯，
1: 也很有劲，
0: 哎，
1: 精神头呢也可足了，
0: 嗯，
1: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
0: 嗯，
1: 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
0: 嗯、
1: 哎呀，精神头也蹦足。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
0: 嗯、
1: 或者有啥事咱给搭把手啥的。
0: 嗯嗯嗯。
1: 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
0: 嗯、
1: 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
0: 啊、
1: 我去转转。
0: 嗯。
1: 自己都不敢想啊
0: 嗯
1: 还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
0: 嗯、
1: 能自个的哎去转转溜溜完、
0: 嗯、
1: 看看。
0: 嗯。嗯
1: 你说的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身包骨啊没有
0: 嗯、
1: 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嗯、
1: 哎这个现在也哎也没有了
0: 嗯
1: 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不错
1: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
0: 嗯、
1: 无病一身轻
0: 对
1: 舒服可舒坦了、
0: 嗯、是的嗯好
1: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
0: 嗯、啊是吧哎真不错、啊。
1: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
0: 嗯
1: 第一看了这么多也没真是呀、
0: 嗯、
1: 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啊
0: 嗯、
1: 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0: 是吧嗯对对对。
1: 就你研究的这五活抗受灵气方
0: 嗯
1: 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这吸收快药劲又大。
0: 嗯
1: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正好啊。
0: 是吧正好是吧、
1: 哎、
0: 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
1: 啊、
0: 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你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他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
1: 啊、
0: 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但中药哎应流裸利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
1: 嗯嗯
0: 是不是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的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啊
1: 可以
0: 了好不好
1: 行行
0: 哎
1: 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0: 嗯、对
1: 太谢谢您了
0: 嗯
1: 哎呀
0: 好
1: 真是呀又重新到外呀、
0: 嗯、
1: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愈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 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了老姐姐哎
1: 好
0: 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 好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再见您辛苦了
0: 哎好再会哎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石老师、
0: 嗯、是我啊您好请讲
3: 石老师
0: 嗯
3: 我就看着我们家邻居老太太的、
0: 嗯、
3: 哎吃这个药啊吃也挺好的、
0: 哎、好
3: 把我都预定了好几天了
0: 嗯
3: 预约了好几天了
0: 哎
3: 反正终于跟你通上话了真高兴、
0: 哎是吧好因为啊咱们最近这场活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认可石老师啊找我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也是让您久等了啊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您讲讲情况好不好
3: 你看我家邻居老太太吧
0: 嗯
3: 她都70岁的
0: 嗯
3: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也都瘸
0: 了嗯
3: 然后她的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0: 嗯
3: 她说她就是骨质增生 然后他怎么的，他有腰间盘，腰间盘就是突出，他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他怎么害怕，害怕说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但是他吃这个五福康寿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一块钱，
0: 对，
3: 我之后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说送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说什么是那个药王，所以吧石老师，你看看，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0: 好，好啊，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上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都有7-8年的，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我但是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空腹吧都是10点多，然后咋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因为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雾气糟糟的，特别难受，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尤其是咋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啥东西都看不清了，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儿子整我那什么我老头他不知道走里走，我现在儿子吧就是犯事儿嘛还蹲监狱呢，你说我怎么也得对付着这眼睛啊，别瞎了，能看着他回来
0: 呀，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3: 是你我真是我都想再看看他，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发深色了，现在发青的，我就是看不着人了，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你说我就给我愁坏了，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你看看我儿子还有你说他得不知道过几年能出来，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0: 你看，
3: 等儿子出来他也得用钱呢，这一无所有啊，
0: 对，
3: 工作也没有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就想着等他们，等他出来给他攒点钱，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说真的真的我可愁了，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我都不敢打电话，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不敢错花呀，给你攒点钱，
0: 对，能理解啊，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

0: 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石老师把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儿只卖1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这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说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在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奇方。那就合不到1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对。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呢，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这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视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病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3-5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3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3副药，而且老师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3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听石老师的，好吧？哎，
1: 好，
0: 对对对，嗯，
1: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3副药就够了，
0: 嗯，
1: 那我这3副药就赠送2大盒啊，
0: 嗯，
1: 完还有冬虫夏草，
0: 对，是这样的啊，你定3副药，活动当中呢送你是2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抗暑灵气方，还额外给您10瓶的冬虫夏草，
1: 啊，
0: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谁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3副药您完全够用。 还是那句话，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具体跟他来沟通，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好，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好，
1: 你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哎，
3: 哎呀，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嘛，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这刚得用两副。
0: 嗯，
3: 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嗯，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
0: 嗯嗯。
3: 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吃完就拉，就好像对没机会消化似的，你说。
0: 嗯嗯嗯嗯。
3: 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
0: 嗯，
3: 哎
0: 嗯，
3: 哎，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是吧？嗯，
3: 哎，现在这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
0: 哎，
3: 吃东西吧，它感觉是香了，哎，大便也成型了，
0: 哎，
3: 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
0: 嗯，
3: 一天比一天好，
0: 好，
3: 哎，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哎，长肉了，有肉了，
0: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
3: 哎，
0: 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
3: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0: 啊。
3: 哎，我的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
0: 嗯，
3: 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
0: 嗯，
3: 啊，
0: 嗯。
3: 他吧44岁了，有这个脂肪肝。
0: 嗯。
3: 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血糖吧也有点高。
0: 嗯。
3: 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哎，
0: 哦。
3: 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
0: 嗯。
3: 哎。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你讲完以后，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
0: 嗯嗯嗯，
3: 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3副药吗？
0: 嗯，
3: 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0: 那他用的怎么样？
3: 哎，还挺好，
0: 啊，
3: 他现在的血糖嘛平稳了，
0: 啊好，
3: 哎，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哎，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
0: 嗯，
3: 完，
0: 嗯，
3: 整个人吧，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0: 嗯，啊，不错。
3: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啊，哎，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的了。
0: 哦，嗯嗯嗯，
3: 是，你看他的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3: 还赠那个五活还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冬虫夏草。
0: 哎，嗯，
3: 所以我就寻思吧。多定一些，
0: 好好好好。其实您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啊，为什么？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

0: 些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就闲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呢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咱们什么呢，哎，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这会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哎，能修复细胞，它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两大盒，一块钱一片药，这回合上几毛钱，是不是啊？太好了。哎，还给十大瓶冬虫夏草，你们父子俩都够用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讲话你们彻底康复，没问题没问题。您就跟400联系，因为咱们现在人来的很多，我们尽量往前赶，别再订不上，因为你们用的好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就讲话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孙老师，
0: 好，
1: 听您的。
0: 哎，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啊、
1: 哎、
0: 行，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啦。
1: 哎，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0: 哎，好。
3: 石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已经进场咱们的这。买三副五活康寿林奇方了，
0: 哎，
3: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0: 哎，
3: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嗯，
3: 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0: 哎，
3: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
0: 哦，
3: 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3: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进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进一些。
0: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3: 行行，好的、
0: 哎、
3: 老师，我今年65岁了，我是有高血压都25年了，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石老师、你看我这么重的病，进这个买三副我要林奇方赠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0: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
3: 对，
0: 你身体这些问题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三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三大通道，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 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要是畅通呢，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

0: 这些什么的，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呢，咱们三副药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康复效果。这次我们给的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叫助攻，因为它誉为什么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我们所有老肺病的患者，你记住，你就是虚损的，能理解吧？哎，我们说肺病已久，其气必虚，就是说你肯定是虚损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冬虫夏草是正对应啊。你像哮喘呢，高血压呀，基本你一星期左右血压就会下来了，咳嗽哮喘就慢慢消失啊。三副药我们赠送两大盒呢，还是不是？同时还有这个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哎，对对对，放心用。
1: 明白了。
0: 嗯，好，好啊。哎，
1: 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收到药了我先用的，就先不打扰你了。
0: 好，好，好，好，好，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的，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那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得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奇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这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哎，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真的应该更早的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零差评，没有差评，所以说大伙儿看 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啊、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在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沈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

老字号秉承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儿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儿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块钱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2大瓶，买2副灵奇方赠送1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1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这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啊，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1-2天，可能是3-5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定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块钱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块钱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所以说这就不用说考虑啊啊，想一想啊，我再琢磨琢磨回答您，不用琢磨，就直接我可以告诉您了。因为我们五合康乐灵奇方呢，这次还和这个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它是可以更快速的去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以往经验来看，服用当天我们患者朋友的酸麻胀痛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摆在这儿的事实，特别好，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3通5活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马上就见效，立即就开始好。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师了不得呀，真的是了不得啊，非常好。有的朋友什么呢？当天用胃口就开始好起来了啊，吃东西就开始好起来了，而且用其他的药，您也发现药效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脾胃通啊，对不对？你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都能进行转化了啊，特别好。一副药，像便秘消失，3高指标会正常，心脑血管的心慌、气短、头晕、头疼，那都会完全消失。那你再看看血糖，都特别好。啊，就指标开始

几十万例康复患者，我们康复后跟踪调查，甚至连复发的反弹的都没有，一次治愈终生受益。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厂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你说的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什么呢？一种特殊功效的中草药。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那就是很多种，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

那个传统的小钢镚，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肉，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我们那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虫破膜、草破壁、霜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冬虫夏草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个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呀、啊、金钱呐、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2-3块，甚至说像国外一样9美金。60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这是不一样的。
你再看看林奇芳。

0: 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八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康首灵芪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三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你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两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十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三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三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三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用，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一副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赠一大盒，再赠五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赠两大盒，再赠十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一块了吗？一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一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芪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芪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芪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芪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芪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芪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芪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奇方赠零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呀，您好。
0: 哎，欢迎您，您好。
4: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哎，好。
4: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康收灵奇方把我给救了呀。
0: 哎，好。
4: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0: 是吧？
4: 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尤其是还赠送五活康收灵奇方，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0: 对，
4: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服药，可没有这些赠送的
0: 哦，
4: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
0: 嗯，
4: 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的。
0: 哦，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你的情况来。哎，好。
4: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收灵奇方呢，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个一个人呀，
0: 是吧？
4: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高压呢可稳当，135，低压85左右，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0-180呀，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0: 哦，
4: 喘气儿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0: 可以的，
4: 是，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0: 啊，
4: 主要是不怕声音了呀，你多大的声音，机车喇叭呀，放炮声啊，我的心都不掺和。
0: 好
4: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那脸嗓子也难看，就连我这嘴唇呀都是那青紫嗓子，哎，也是那会儿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就觉得有劲没名的，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
0: 对，那可不是。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就讲话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黄金抢救期就是5分钟左右。但是心脏呢，如果骤停4到6分钟呢，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啊，都是这样的。
4: 是是是，过去我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呢。
0: 你看看。
4: 哎，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奇方，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0: 是吧？
4: 还可强。
0: 哎。
4: 药劲也可大。
0: 哎。
4: 怪不得说一票就顶120票呢。
0: 好，
4: 哎呦，我记得吃上当天晚上呢，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0: 好，
4: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吧？
4: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0: 嗯，
4: 也很有劲，
0: 哎，
4: 精神头呢也可足了，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哎呀，精神头也蹦足，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或者有啥事儿咱给搭把手啥的。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我去转转。自己都不敢想啊。还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能自个的去转转溜溜吧，看看。你说的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身包骨啊，没有。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这个现在也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不错。
4: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无病一身轻，
0: 对，
4: 舒服可舒坦了。
0: 是的，嗯，好。
4: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
0: 是吧？哎，真不错、啊。
4: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西医看了这么多，也没，真是呀，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0: 是吧？嗯，对对对。
4: 用你研究的这五活抗瘦灵气方，
0: 嗯，
4: 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这吸收快，药劲又大，
0: 嗯，
4: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
0: 嗯，
4: 正好啊，
0: 是吧？正好是吧？
4: 哎，
0: 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你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他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但中药，哎，应流裸利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是不是？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的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
4: 可以了，
0: 好不好？
4: 行行，哎，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0: 嗯、对，
4: 太谢谢您了。
0: 嗯，
4: 哎呀，
0: 好好好，
4: 真是呀，由从心到外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愈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了，老姐姐，哎，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好，我们再见。哎
4: 哎，好，再见，您辛苦了。
0: 哎，好，再会。哎，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喂，你好，石老师。
0: 是我啊，您好，请讲。
5: 石老师，
0: 嗯，
5: 我就看到我们家邻居老太太的，吃这个药啊，吃的挺好的，
0: 好，
5: 帮我都预定了好几天了，预约了好几天了，
0: 哎，
5: 完终于跟你通上话了，真高兴。
0: 哎，是吧？好，因为啊，咱们最近这场活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认可石老师啊，找我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也是让您久等了啊。好，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您讲讲情况好不好？
5: 你看我家邻居老太太吧，
0: 嗯，
5: 她都70岁了，
0: 嗯，
5: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也都瘸了，
0: 嗯，
5: 然后她的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0: 嗯，
5: 她说她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5: 然后她怎么的，她腰间盘，腰间盘就是突出，
0: 嗯，
5: 她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她怎么害怕，害怕说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
0: 嗯，
5: 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
0: 嗯，
5: 但是他吃这个五活抗瘦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
0: 嗯，
5: 一片1块钱，
0: 对，
5: 我之后我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5: 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
0: 嗯，
5: 说送了五活抗瘦灵奇方，
0: 嗯，
5: 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
0: 嗯，
5: 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
0: 嗯，
5: 说什么是那个药王，
0: 嗯，
5: 所以吧，石老师，
0: 嗯，
5: 完你看看，哦，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
0: 嗯，
5: 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0: 好，嗯，好好好啊，

0: 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上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合康肉灵奇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合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
0: 啊、哎、啊，
1: 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都有70年的。
0: 哦。
1: 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
0: 嗯。
1: 我暂时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
0: 嗯嗯嗯。
1: 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1: 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
0: 嗯，
1: 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
0: 嗯，
1: 空腹吧都是10点多，
0: 嗯，
1: 然后啥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
0: 嗯嗯嗯，
1: 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
0: 嗯，
1: 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
0: 嗯，
1: 因为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
0: 嗯，
1: 雾气糟糟的，
0: 嗯，
1: 特别难受。
0: 哦，
1: 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0: 嗯、
1: 尤其是啥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
0: 嗯，
1: 啥东西都看不清了，
0: 嗯， 嗯，
1: 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
0: 哦，嗯，
1: 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儿子整我那什么，我老头他不知道走的早，
0: 嗯，
1: 我现在儿子吧就是。犯事儿嘛，还蹲监狱呢。
0: 哦
1: 哦，你说我怎么也得对付着这眼睛啊，别瞎了。
0: 嗯嗯，
1: 能看着他回来。
0: 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1: 嗯、
0: 啊。
1: 嗯，是，你我真是，我都想再看看他。
0: 嗯，
1: 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
0: 嗯、
1: 发深色深色了，现在。
0: 嗯嗯，
1: 发青的，
0: 嗯，
1: 我就是看不着人啊，
0: 嗯，
1: 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
0: 嗯，
1: 你说我就给我愁坏了，
0: 嗯，
1: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
0: 哦，嗯，
1: 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
0: 嗯，
1: 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
0: 嗯，
1: 你看看我儿子还有，你说他的。不知道过几年能出来，
0: 嗯，
1: 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0: 哦，你看，嗯，
1: 等儿子出来他也得用钱呢，
0: 嗯，
1: 这一无所有啊，
0: 嗯，对对对，
1: 工作也没有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
0: 嗯，
1: 就想着等他们，
0: 嗯，
1: 等他出来给他攒点钱，
0: 嗯嗯，
1: 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说真的，真的我可愁了。
0: 嗯，
1: 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0: 嗯。对，嗯，
1: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
0: 嗯，
1: 我都不敢打电话。
0: 嗯，
1: 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不敢错花呀。
0: 嗯，
1: 给你攒点钱。
0: 对对对，能理解啊。
1: 嗯、
0: 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
1: 嗯、
0: 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石老师把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嗯、
0: 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这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说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

0: 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在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气方。那就合不到一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对，嗯。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呢？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这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是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并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三五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三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三副药，而且老师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三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
1: 嗯，
0: 听石老师的，嗯，好吧，
1: 嗯，
0: 哎，
1: 好，
0: 对对对，嗯，
1: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三副药就够了，
0: 嗯，
1: 那我这三副药就赠送两大盒啊，
0: 嗯，
1: 完还有冬虫夏草，
0: 对，是这样的啊，你订三副药，活动当中呢送你是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抗暑灵气方，还额外给您十瓶的冬虫夏草，
1: 啊，
0: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谁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三副药您完全够用。还是那句话，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我给你转到400那儿，你具体跟他来沟通，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好，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晚即止。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抗瘦灵气方啊。
0: 哎。
3: 哎呀，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嘛，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
0: 嗯、
3: 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抗瘦灵气方呢，我这刚那个用两副、
0: 嗯、
3: 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嗯，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
0: 嗯、
3: 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
0: 哎、
3: 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
0: 嗯嗯。
3: 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吃完就拉，
0: 嗯、
3: 就好像，对，没经过消化似的，你说。
0: 嗯嗯嗯嗯。
3: 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
0: 嗯。
3: 哎
0: 嗯，
3: 哎，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是吧？嗯。
3: 哎，现在这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
0: 哎。
3: 你吃东西吧，它感觉它香了。
0: 哎。
3: 哎大便也成型了，
0: 哎，
3: 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
0: 嗯，
3: 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好。
3: 哎，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哎，长肉了，有肉了。
0: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啊
3: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你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0: 啊，
3: 嗯，
0: 哎，
3: 我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
0: 嗯，
3: 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
0: 嗯、
3: 啊、
0: 嗯，
3: 他吧44岁了，
0: 嗯，
3: 有这个脂肪肝，
0: 嗯，
3: 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0: 哎，
3: 血糖吧也有点高，
0: 嗯，
3: 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哎，
0: 哦，
3: 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
0: 嗯，
3: 哎，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
0: 嗯。
3: 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啊？你讲完以后，
0: 嗯、
3: 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
0: 嗯、哎、嗯嗯。
3: 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3副药吗？
0: 嗯。
3: 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0: 嗯、哎、嗯，那他用的怎么样？
3: 哎，还挺好。
0: 啊。
3: 他现在的血糖嘛平稳了。
0: 啊啊，好。
3: 哎，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哎，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
0: 嗯。
3: 完、
0: 嗯、
3: 整个人嘛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0: 嗯啊，不错。
3: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哎，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的了。
0: 哦，嗯嗯嗯，
3: 是，你看他的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有、
0: 嗯、
3: 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3: 还赠那个五活，还赠那个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3: 还有冬虫夏草。
0: 哎，嗯。
3: 所以我就寻思吧。多定一些东西。
0: 好好好好，其实你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为什么、
3: 嗯、
0: 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这咸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那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
3: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
3: 嗯嗯、
0: 所以咱们什么呢，哎，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 这会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哎，能修复细胞，它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两大盒，一块钱一片药，这回合上几毛钱，是不是啊？太好了，哎，还给十大瓶冬虫夏草，你们父子俩都够用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讲话你们彻底康复，没问题没问题。您就跟400联系，因为咱们现在人来的很多，我们尽量往前赶，别再订不上，因为你们用的好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这讲话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3: 好的好的，孙老师，
0: 好，
3: 听您的。
0: 哎，
3: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啊、
3: 哎、
0: 行，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啦。
3: 哎，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
4: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0: 哎，好。
4: 石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哎，
4: 我今天已经进上咱们的这。买三副五盒康寿五零七方了，
0: 哎，
4: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0: 哎，
4: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嗯，
4: 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0: 哎，
4: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
0: 哦，
4: 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4: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定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定一些。
0: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4: 行行，好嘞、
0: 哎、
4: 老师，我今年65岁了，我这有高血压都25年了，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哎，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石老师、你看我这么重的病，进这个买三副国药林七方，赠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0: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
4: 对，
0: 你身体这些问题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三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三大通道，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要是畅通呢，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这些什么呢，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呢，咱们三副药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康复效果。这次我们给的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叫助攻，因为它誉为什么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我们所有老肺病的患者，你记住，你就是虚损的，能理解吧？哎，我们说肺病已久，其气必虚，就是你肯定是虚损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冬虫夏草是正对应啊。你像哮喘呢，高血压呀，基本你1星期左右血压就会下来了，咳嗽哮喘就慢慢消失啊。三副药我们赠送两大盒呢，还是不是、同时还有这个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哎，对对对，放心用。
4: 明白了。
0: 好好啊， 哎，
4: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放心了。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收到药了我先用着，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好好好好，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4: 好好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着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

0: 012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俗话说得好啊，福无双至，是祸不单行啊。这话呀，讲的是一点没错呀。人只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走背字的时候，哎呀，是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呐。他不会说就倒霉一次，得接二连三的倒霉呀。就拿秦琼来说吧，被困上党县，又是挨揍，又是生病，又是没钱，又得当检，又得卖马。结果呢，把马拉到马市上，还被一帮子马市衙人奚落了一番呢。秦琼往那一蹲，我不理你好不好？没想到就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担柴的老头，说你砍柴就砍点干柴呗，他没有砍的湿柴，上面呢还带着树叶子呢。由打此地经过一看，这王小二和那马氏牙人在那里正矫情呢，这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挑着担子就放慢脚步在这里啊看热闹，正站在黄骠马旁边呢。这黄骠马现在饿的呀眼都发蓝了，突然发现面前有点绿叶，这马再是宝马，这毕竟是畜生啊，他哪知道这是人家东西啊，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他不懂这个呀，饥不择食啊，一看面前有绿叶，这马呀吭哧就了一口，这一下子咬住一束柴火往这么一偏脸，这黄骠马的劲有多大呀，那人也没防备啊，逼呀一下子呀就把这挑柴火的老头给拽倒在地，啪一下子就摔那了，摔的老头哎呦一声，哎呀哎呀我的哎呀呀、哎、呀，他这么一叫唤把大家给惊醒了，尤其是秦琼啊，身子不舒服也不爱搭理这群马牙人，往那一蹲，头往怀里一扎，那意思呀不搭理你们。突然听到有这种声音，赶紧抬头来这么一看，哎呦，马上就明白了，是自己的黄骠马把人家这老头给扯地上了，把这秦琼给吓得呀赶紧起身的，这一起来呜，又好像没摔倒了呀，但强忍着咬着牙关噔噔过来，老人家老人家你没事吧？这个时候啊，王小二也不跟那群牙人呢摸嘴皮子了，也看到了，哎呦喂，王小二一看，得怎么这匹马把这老头给扯着了，哎呦，现在这讹人太多了，这老头摔个仰八叉，摔坏了没有啊？看那意思龇牙咧嘴的够呛，这要是在讹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要碰瓷儿。这王小二也不敢过来，怕过来一扶这老头再讹上他，但其他这些马牙人这一看呢，哎呦，赶紧过来，哎呦，苏老爹苏老爹，您这怎么了？快打把手，几个人过来就把这老头从地上搀扶起来了，感情这群人呢都认得他，把老头扶起来，哎呀，苏老爹怎么样啊？这摔着骨头了没有？哎呀呀呀，好家伙，好大力气啊，谁呀这是？这老头这么一看，那匹黄骠马呀还在那里啃柴火呢，哦，是这匹马咬了我的柴火把我扯了一脚啊，啊，我谁的马呀？他一问这个，秦琼一看那不过就不行了，秦琼赶紧过去拱手施礼赔罪呀，老人家呀，这匹马是我的，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他是个畜生啊，他好多天呢是没吃饱草料了，可能看到你的柴火上面有点绿叶，他就扯了您一脚，您呢一定见谅一定见谅，摔着没有？如果受伤了赶紧去看，我秦某一定包赔损失，该多少医疗费我全部给，我全部赔，但可是有一样啊，我现在身无分文呐，只能卖了这匹马再赔您，您老人家千万莫怪，哎呀，真是把我摔坏了。行行行行行， 老头啊。

看看秦琼，一看呀，这人一脸病态。小伙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大病初愈。行，没别的，别害怕。虽然摔了一脚，但是我这人呐，还算人老骨头硬啊。没事，揉一揉也就好了。啊，感情你是来卖马的啊？是啊，我是来卖马的。这老头啊，瞥了一眼秦琼这匹马，哎呀，这匹马呀，确实够瘦的呀。但不过这马标虽然跌了，缰口倒还好啊。啊，秦琼一听这话，老头说这马的缰口好，那意思就说这马的牙口好。哎呦，这老头一眼，他怎么就知道我这匹马的缰口好呢？啊，老人家，您是编账行的，还是兽医出身的？您是赶大车的，还当兽医的？您专家呀，行家呀。这老头啊，用手把这些马氏牙人呐往旁边拨了开。行，不用扶我，我没事儿。小伙子，我呀也不是编账行的，也不是兽医，老汉今年60岁了，看见没？就住在前面不远小巷子里头。啊，我这平常没事儿啊，出城啊砍点柴，我也不爱砍干柴，砍点湿柴，拿回家呀晒干了。为什么呢？半为砍柴，半为锻炼身体，这不是吗？砍了2捆柴，加在一起的100多斤呢。我是一路挑进城来的，我这肩膀头都没换一换呢。不客气的说呀，老汉我这身子骨啊还行。哎，没想到啊，你这匹马就这么轻轻地扑了我一口青柴，我居然没站住，摔了一脚，我就能感觉这个马的力度啊。由这个力度，我就能猜出来这马的缰口还好啊。哦，看来老人家确实是行家里手啊。哪的话呀，这旁边呢有马氏牙人搭腔了，您是不知道啊，这位是苏老爹啊，什么是行家里手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的伯乐，也是我们几个的师父啊。行了，这苏老头一听啊，别捧我了，捧高了再摔我一下子我受不了。小伙子就别听他们的，我呀年轻的时候也是贩马的，关里塞外是没少跑啊，各地的马经了不少，见了不少，哎，有经验而已。那这些年呢，年岁大了，我呀也不干这一行了，也不跟他们几个在这里抢饭啊，我呀就在家颐养天年了。反正是年轻的时候也赚点钱，现在不愁吃不愁喝啊，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啊来这马市上转悠转悠，他们不懂的呀给他们指点指点，这些小子呀也都挺尊敬我的，都管我叫苏老爹啊，说什么伯乐是不敢当啊。哎，说到这里，这老头又瞟了一眼这匹黄骠马，小伙子呀，你这匹马呀可不应该拉到这马市上卖呀。哦，老人家此话何意呢？哎呀，你这匹马呀虽然瘦了，但看得出是因为草料供给不足啊，所以以致掉膘了。但这匹马确实是匹好马，你拉到这马市上是无人能识啊。哎呦，秦琼一听啊，好悬的眼泪又掉下来。老人家，您真是伯乐呀。这个时候，那些马氏牙人们一听啊，也围过来了。哟，苏老爹，什么意思？您的意思，这是匹好马？哟，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呀？呸，兔崽子们，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都白学了啊！这匹马是不是好马，你们都看不出来呀？我们就看是病马是瘦马呀。

0: 毛长啊。这些马市衙人就说了，那苏老爹，您说这匹马是好马，它有多好多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匹宝马良驹。
1: 宝马良驹，
0: 宝马良驹就这么瘦？哼，你别看瘦啊，这匹马就是养好喽，它也肥不了。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品种。小伙子，我问你，我说的对不对？
1: 好，老人家说的非常正确。
0: 那老人家可知道我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吗？
1: 哟，这是考我
0: 啊！我要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就这蒙子呗。小伙子呀，甭考我，你们哥几个也都听着，我告诉你们，这匹宝马乃上八骏之一呀。您看那毛色，从头到尾干草黄，只有这个马的顶梁门呐，这个地方有一小撮纯白色的毛，浑身是黄色，有着白斑者为标，可不是这个吊标的标，而是个马字旁加一标，所以这匹马俗称叫做黄标马。小伙子，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啊，不错，它俗称确实是黄标马。
0: 那它的学名呢？哎呦，还考我呀？这学名嘛，那叫法不一了。因为这匹马产在西凉，所以呢又称之为西凉甘草黄。因为这匹马呀，它就养不胖，骨感，所以呢又被称之为西凉透骨龙。不知道老朽说的对也不对呀？
1: 哎呀，老人家，您真是此地伯乐，全让您说中了。
0: 没什么没什么，没说嘛，比你们呢多走两年路，多吃两年盐，多看了几年的宝马良驹呀，见得多了，所以呢一眼我就认出来了。但只不过呀，这匹马确实被饿坏喽。但话又说回来，小伙子，你要到这马市上来卖这宝马，那你可找错地方了。因为谁也不会在马市上买宝马，买宝马的主一定是啊富贵人家，他想要宝马必然是托人四处打听，有宝马良驹的给人家送去，人家不会天天的跑到马市上转悠。所以您到这里卖这匹马，他们不把这匹宝马送到汤锅里头，那就算不错呀。这一句话说的呀，这马市衙人一个个的脸全红了，把脑袋低下来了。秦琼这个时候说了，老人家，我没辙呀，我是落魄到此地，身无分文，欠了人家店饭账，人家店小二就跟着我呢，我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匹马，我忍痛割爱也得卖它呀，那我也不知道卖给何人呢，哪地方有人专门买它呀，所以我只能拉到马市上来贱卖。哎呀，小伙子，也不能说你走运，要走运了，您也不可能落得到马市上来卖这匹宝马良驹。但是呢，也不能说你这个人不走运。怎么这么说呢？谁让你今天碰到我了呢？碰到我，这匹马我就能给它卖出去，而且呢，卖一个高价。管保啊，你还了电饭账，还能够有钱回家。
1: 哎呀，那多谢老人家呀。
0: 小伙子，你别谢我，我问你，你这匹马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哦，我打算卖50两银子。
0: 才卖50两银子
1: 啊？没办法，这匹马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我是无奈之下才卖的，我不能在这匹马上赚钱呢。
0: 嗯，小伙子，你这人还挺仁义。行，50两银子不贵，但是呢，咱说好了，这匹马你要卖50两银子，我要卖给别人，我可不能说50两。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说50两了，人家一还价就不是50两了。我为了保证你能拿到50两，我得给人报价80两。你可认？
1: 老人家，只要能卖出去，我都认呐。

另外，老人家放心，只要卖出去了，卖50两纹银，我一定从这50两纹银当中拿出5两银子，作为您老人家的辛苦钱呢。哎呦，我还挣5两银子。行，小伙子，有你这句话就行，也不算我白跑。说着话呀，老头就把这两捆柴交给了一个马氏衙人，你啊，帮着我把柴火抬我家去，我帮着这位爷抬，把这匹马给他卖了。哎呦，苏老弟，这匹马真的能卖80两银子，那你就别管了，人家过来卖50两，你们也不买呀？不是，我们不认得呀。你要是真是宝马良驹，那我们几个凑钱。行了，宝马良驹也不能卖给你们，作为一次教训吧。啊，小伙子，老人家，拉着你的马跟我走吧。咱去哪？当然是买马的人家了。另外，这小伙计，你是跟着我俩走啊，你还是在这等信儿呢？喂，这王小二说呢，那我跟你们俩走行不行啊？这样吧，你呀、就甭跟我俩走了，你不就担心人家还不了你电饭账吗？我明白，但是呢，你也别紧跟着，紧跟着这买卖不好做。这买卖呢，我一手托两家，我是中间的衙人，人家是卖马的，这边有买马的，你要跟一个要债的，人家买马的一看有要债的过来了，咱要80两，人家就有可能给咱还30两。为什么？人家知道咱着急用钱，所以您呢最好别跟着，就在这等着，有钱了人家自然还你，他跑了你拿我试问，我看这小伙子不像赖账之人。那好吧，苏老爹，我也认得你，那我就在这等着你。那秦爷，您这卖完马可得回去，您别忘了，您的行李公文还都在店里呢。这小二啊，把公文俩字咬得很死，那意思你要不回去，你批复的公文拿不到手，你必须还了电饭账，我们才能够放你回家。哎呀，这老苏头一听啊，行了，别在这聒噪了。不就欠你电饭账吗？有什么呀？卖完马还你们电饭账绰绰有余。小伙子，走吧。哎，好，秦琼赶紧的解下马缰绳，牵着这匹黄骠马跟着老头往哪走啊？奔西走。出了上党县西门，一直奔西走了约莫有2里地，这秦琼就问了，老人家，您打算把这匹马卖给谁呀？这不往西走吗？出了西门往西走8里地，有个二贤庄啊。二贤庄里有个上二员外，姓善名通，字雄信的。这个人呢，可是家趁人直啊，早就托我为他寻觅一匹千里宝马，我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啊，今天你送到门上来了。这样，我带着你把这匹马献给他，他准能给你50两银子。好，秦琼一听，你卖给谁？善通善雄信呢？可是叫赤发灵官的善通善雄信啊？你认得他？不认得。我听说过。那当然了，人家一个雷天下响啊，人家到底做什么生意的咱也不知道，但是呢，交结天下好汉呢，在哪里提起上二员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绝对不会亏待你。这苏老头说这话，秦琼可是一句没听进去呀。怎么呢？秦琼这个时候心里一翻个，哎呀，对呀，这个地方是潞州啊，是上党县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赤发灵官单雄信，是我三兄弟王伯党的好朋友啊，王伯党给我说了好几次啊，我怎么把单雄信给忘了呢？哎呀呀呀呀！秦琼这个懊恼啊，我要早想起这个单通单雄信，当我落魄的时候，我就应该登门拜访，向人求救，不是朋友吗？张嘴这么一求救，凭着我三兄弟的面子，单二员外一定会接济我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说现在我再求救行不行？秦琼往自己身上看了看，现在自己落魄成这个模样，一身快衣衫褴褛了啊，病成这个模样，这个状态向人求救

0: 被人得看低了呀，自己哪有脸向人求救啊？咱没说吗？秦琼是有面子的人，让我病病歪歪的、软软弱弱的求救于人，这不是给我三兄弟丢人吗？但是我不向人求救，把这马卖给人家了，人家一问我是谁，我要说我是秦琼，也显得我脸上无光啊。秦琼想到这里呀、啊，就对着苏老头说啊，苏老爹呀、啊，你看，能不能卖马的时候，您跟着上二员外去对话去？我这个人呢不善言辞，我也不知道该给人家说什么，人这么大一员外爷，我见了呀还真有点心慌。您跟单员外打交道，我呢怎么都行，您拿了银子给我就行。哦，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不跟单雄信见面了？是是是，小伙子，您要这样做呀有可能会吃亏哟。你别忘了，如果我见到单雄信，我张口我给他要300两银子，他真搁着给我300两，我可只给你50两啊。哎呀，秦琼苦笑一声啊，苏老爹呀，您卖10000两只给我50两我都认，因为这匹马不是我卖出去的。您卖300两您就250不，您就拿250，我呢就留下50，这个您尽管放心。好嘞，既然你不愿见那就不见吧。啊，不过呢您这匹马呀得洗一洗涮一涮，你看都赶了单了。前面这小河沟我给洗洗马，然后咱再过去。行行行，一切听从您的。就这么着，苏老爹到了小河沟，给这马呀洗了洗刷了刷，牵着这匹马带着秦琼就来到了二仙庄。秦琼卖马初遇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

0: 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兵列战、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我猜着了。
2: 什么
0: 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

0: 睛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4: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的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嗯嗯嗯嗯，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车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

0: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都是房。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3: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3: 哦，
4: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跑。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

0: 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 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7: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8: 月满山河逢佳节，
9: 雅韵悠扬贺中秋。
10: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
12: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3: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1: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1: 戏韵绵长共婵娟。
15: 9月25日晚7:40，
11: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6: 中华友好戏，
17: 中华友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最喜欢的
6: 什么呀？
5: 西河大鼓。
6: 哎呦，西河大鼓可好听。
5: 在咱们北京，唱西河大鼓的
6: 啊，
5: 有一位老演员。
6: 谁呀？
5: 叫马增芬。
6: 马老师
5: 唱得好听。
6: 唱得太好了。
5: 没事在家里头
6: 啊
5: 我就听他那带子，
6: 多听听长学问。
5: 确实好啊。
6: 确实好。
5: 好听极了。音色美。
6: 哎，
5: 又甜。
6: 嘿，你这么爱听
5: 啊，
6: 今儿你能当着各位给学唱几句吗？
5: 在哪
6: 啊？就这儿啊，西河大鼓，怎么样？各位，你瞧，嘿，
5: 你还
6: 多热情！
5: 你还别说
6: 啊，
5: 一提各位就欢迎，
6: 那个爱听啊，
5: 就冲您这么欢迎，
6: 怎么着？
5: 不唱
6: 不唱，像话吗？
5: 像话，
6: 这不成。
5: 那唱西河大鼓没有干唱的，
6: 那怎么着呀？
5: 得有伴奏，
6: 哦，那弦子
5: 得有弹弦的，
6: 这不凑巧，
5: 得有乐器啊。
6: 今儿都是录相声，没有乐队，
5: 改天吧。
6: 啊，
5: 改天，改天我带着弦师。给您唱这个西河大鼓，
6: 那多遗憾呐！
5: 啊，
6: 别去，别去，别改日子。
5: 怎么着？
6: 就今儿个，
5: 就今儿
6: 来，
5: 没有伴奏啊？
6: 没关系，我来呀、
5: 啊。怎么样？
7: 你看看，
5: 您弹三弦
6: 啊？我给你弹，咱不行啊？
5: 啊，
6: 我用嘴学，
5: 行吗？
6: 你这那什么话呢？
5: 那过门您熟吗？
6: 嘿，西河大鼓我当然熟啊，
5: 有花过门，
6: 我会。
5: 您先来一个，
6: 我来，你听听。
5: 您来一个，
6: 你听听。
5: 我先听听是不是那调？
6: 哎，你先听听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对。
6: 当的里个人咚，当的楞当楞的咚，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里咚里个咚里个里个隆个里个楞当里个里个隆个里个咚，嘚隆当隆的咚，嘚隆当隆的咚啊，咚了个楞当隆的咚，
5: 嘿
6: 啊。怎么样？
5: 真不错，
6: 是这过门不
5: 弹的还真好。
6: 那什么话？
5: 您这个弦有个特点。
6: 有什么特点？
5: 它省弦子，
6: 哎，
5: 费腮帮子，
6: 不多新鲜呢。这不用嘴学的吗？
5: 拿嘴伴奏，
6: 哎，
5: 没问题，
6: 没问题了。
5: 咱唱一唱，
6: 来一个。
5: 咱唱哪段呢？
6: 啊，拿一个精彩的，
5: 代表作吧。
6: 嗯，
5: 《霸王别姬》。
6: 哎呦，这段好啊，《
5: 九里山》，
6: 马老师的代表作，
5: 行吗？
6: 好，
5: 这还轻易很少听到。
6: 还真听不着了。
5: 我学这个，
6: 你来了、这个。
5: 主要是看您这弦儿
6: 啊，不，主要还是听你的。
5: 咱来试试啊，
6: 来试试，
5: 来试试啊，
6: 走啊！
5: 噔楞当里个里个咚，个楞当里当里个楞的咚。九里山，
6: 噔楞当楞的当当，噔楞当里个楞的咚。

0: 哎呦，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说您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
1: 你唱的还真有味儿，
2: 这一惊一乍的，
1: 唱真不错。
2: 您
1: 接着来，
2: 您别叫好、啊。
1: 哎，行，
2: 接着弹弦儿、啊。
1: 好了，噔楞噔，里个楞地咚，
2: 直落得
1: 里个楞咚，
2: 进则无力，
1: 噔个里个咚，
2: 退则。

0: 浙江，
1: 这个这个东，
0: 雄心不退，
1: 噔噔噔，
0: 哪晓得，
1: 这个这个东，
0: 内无粮草，却无人催，
1: 个里个东，
0: 无奈何，
1: 个里个东，
0: 将星星扎之在了山洼以内，
1: 当啷当啷的当当个啷当里个里个东，
0: 当此时鸟雀如林，日暮天黑，
1: 个里个东，
0: 这把碗，
1: 个里个东，
0: 歇伴着玉鸡，
1: 个里个东。
0: 同坐酒在帐内，
1: 灯灯灯
0: 灯光下，
1: 灯个里个东，
0: 娘娘捧仙南门酒三杯，
1: 灯里个东，
0: 这把碗，
1: 灯个里个里个东，
0: 接杯在手，
1: 灯个里个东，
0: 心神有些骚蕊了，他就猛抬头，
1: 灯里个东，
0: 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那他的精神有点
1: 退。当个啷当一个咚咚，怎么样？
0: 行啊，
1: 各位唱的还是真好。
0: 这就叫单段。
1: 哦，对，
0: 所谓的单段呢，就是一段一个内容。
1: 是，
0: 这是单段。
1: 哎，
0: 过去还有长篇大书。
1: 哦，长篇大古书。
0: 你比如说，
1: 杨
0: 家将
1: 有，
0: 薛家将
1: 对，
0: 呼家将等等等等，
1: 三下南唐，这都是热闹的段子。
0: 这个难度就大了。
1: 那是
0: 废话多，后来我一想啊，为什么废话多呢？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一部书，说书人要一唱，唱三个月，唱五个月，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必然废话多
1: 啊，
0: 他好抻时间呢。
1: 对了，
0: 多了以后啊，就容易把词儿给唱乱了。
1: 这词儿还能唱乱了？
0: 还能唱错了呢？
1: 那怎么错啊？
0: 唱错了也有办法
1: 啊，
0: 他会编。
1: 这怎么编的？
0: 他会找辙，
1: 是吗？
0: 有意思
1: 啊！
0: 《隋唐演义》有这么一句
1: 啊：“
0: 这位罗八爷，
1: 罗成，
0: 这位罗八爷手使着长枪朝下躲
1: 躲呀，
0: 唱错了。
1: 是啊，
0: 常听书的都知道，这大枪啊，得是扎。
1: 对呀，罗家枪，秦家剪嘛，
0: 这斧子才是剁呢。
1: 哎，那是程咬金呢，
0: 因为词儿太多了
1: 啊，
0: 唱乱了，唱错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他能找辙，
1: 这还能找回来？
0: 现编词儿
1: 啊，
0: 编完了以后让您听，还那么合情合理，有意思。
1: 那能有这事儿吗？
0: 观众还听不出来是唱错了。
1: 那他怎么编呢？
0: 这位罗八爷，
1: 收
0: 拾着长枪朝下躲，
1: 词儿错了。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他是连扎带剁，少带着搂。
1: 哎嗨，
0: 还带搂，
1: 这都什么招数啊？这
0: 您说这不是找辙吗？这个
1: 这找的不像话，这个
0: 哎所以说这词儿啊唱的就比较水，
1: 对，
0: 就容易唱错了
1: 啊。
0: 可有的时候编也很难，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辙韵上。
1: 哦，十三道辙，
0: 十三道大辙，有辙韵限制，
1: 这不能
0: 瞎编词儿。
1: 对，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个辙韵最宽的是哪道辙？
1: 最宽的，最宽的得说是什么江阳辙呀、中东辙，比较起来最难的、最好找的那还是中东辙。
0: 中东辙
1: 最宽，
0: 什么叫中东辙呢？解释一下
1: 啊，
0: 您比如说吧，词尾是这个一阵风啊，
1: 哦，
0: 站当中啊，刮大风啊，
1: 嚯。
0: 有个坑啊，
1: 呵，
0: 满天星啊，
1: 哦哦哦，
0: 马能行啊，
1: 哦，这都是
0: 这些词儿的都是中东辙，
1: 这词儿好找。
0: 哎，有的时候啊，不是中东辙的词儿，演员一唱
1: 啊，
0: 他能并成中东辙，
1: 这不能，这不能，十三道大辙呀，那控制的严格着呢，那不是这道辙他并不进来，
0: 他能并呢？
1: 怎么呢？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大姑娘，这是什么辙？
1: 大姑娘。江阳，
0: 江阳辙，
1: 对，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是怀来辙啊，
0: 怀来辙
1: 啊，
0: 一个江阳辙，一个怀来辙，都能唱成中东辙。
1: 哎呦，那他怎么唱啊？
0: 大姑娘不唱大姑娘，
1: 唱什么呀？
0: 唱大姑娘，
1: 哦，
0: 就是中东了。
1: 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唱老太疼，
1: 老太疼，
0: 大姑娘来，老太疼，
1: 呵，
0: 中东辙。
1: 哦，这并过来了。
0: 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
1: 有什么理啊？
0: 你想这大姑娘一拧，老太太准疼啊。哎，
1: 没听说过。
0: 这是我外场了啊，反正是比较有意思。
1: 哎，是是。
0: 最有意思就是啊，演员忘词儿，
1: 在台上
0: 呵，
1: 把词儿忘了，
0: 编的胡说八道的，
1: 那得着多大急呢啊？
0: 据我所知啊，在咱们北京天桥，有一位唱西河大鼓的老艺人，
1: 在天桥这儿。你说这地方我熟，
0: 您是天桥生人，
1: 天桥生人，天桥长啊，
0: 真的吗？
1: 哎，
0: 唱西河大鼓
1: 啊，
0: 把词儿忘了。
1: 你说哪位？
0: 不知道您熟不熟？
1: 谁？
0: 他也姓刘，
1: 哦，跟我还同姓当家，
0: 跟您一个姓儿，
1: 哦，
0: 叫刘醒民，这是老天桥，大鼓书的艺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人？
1: 知道，
0: 知道吗？
1: 我太熟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位
0: 叫刘醒民
1: 啊？这位老先生
0: 啊，老先生，
1: 那是我父亲，哎
0: 呦，是吗？那个刘醒民，刘先生，您父亲啊？
1: 我父亲
0: 熟吗？
1: 哎，废话，我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0: 不是这事儿您熟吗？
1: 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您父亲没给您提起这事儿来？
1: 不是，他外头现眼的事儿，回家从来不说。
0: 唱哪部书呢？
1: 嗯，
0: 《刘公案》，
1: 这是我们家看守的节目。
0: 刘罗锅下山东，
1: 哎，刘墉私访，
0: 刀铡黄爱玉，
1: 好书啊，
0: 这书不错
1: 啊。
0: 正是哪儿啊？旋风告状。
1: 黑旋风告状，
0: 没错，
1: 刀铡黄爱月
0: 唱的半截
1: 啊，
0: 把词忘了，
1: 唱在哪儿忘了？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0: 我学一学您父亲，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可是我也不见得像。
1: 哎，废话，废话，占我便宜了，你能像吗？
0: 我学这忘词那劲儿，
1: 啊，这也成，
0: 行吧？
1: 你学他怎么忘的？
0: 中东哲
1: 啊，你来来，
0: 也是中东哲，
1: 好，
0: 我学学啊，
1: 哎。
0: 你看像不像？
1: 哎，像什么像？像不了，不像。
0: 这就来了啊！
1: 咱别捣乱。
0: 听书的先生们，您老往南看。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往南看呢？
0: 南边有书啊。
1: 哦，这引出故事来了。
0: 对，
1: 那好了，
0: 让朋友们注意，
1: 嗯，
0: 书就来了。
1: 那行，你接下来，接下来。
0: 您老往南看，
1: 嗯，
0: 南边来了。一窝蜂，
1: 哎，我嗨
0: 啊！
1: 什么叫一窝蜂啊？
0: 就是一群人，
1: 是你唱一群人呢？
0: 不能那么唱啊！
1: 怎么呢？
0: 一群人是人臣者，
1: 嗯，
0: 咱这是中东者，就得唱一窝蜂，
1: 哦，非得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这叫何辙？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八抬轿一乘，在轿内端坐一位老道。
1: 老道
0: 仙风道骨，煞是威风，
1: 嚯，
0: 九亮道冠头上戴，
1: 嗯，
0: 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身中，水火四涛腰中系，水洼云驴二足蹬。
1: 你瞧，
0: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
1: 假的呀。
0: 他本是
1: 谁呀？
0: 吏部天官，名叫刘墉。
1: 哦，刘罗锅私访。
0: 刘墉，
1: 好，
0: 后边还两句。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遇见旋风打路横。
1: 对。黑旋风告状，
0: 这两句是关键
1: 啊，
0: 引出旋风来才有后文书。
1: 对，
0: 结果你父亲忘了，
1: 忘唱到这儿给忘了，
0: 关键的地方忘词了，
1: 那忘了接不下去了，
0: 现场现编呐。
1: 哎呦，这可够急人的，
0: 你父亲急坏了。
1: 嗯，
0: 不是，冷冰冷冰冰，这位刘大人，
1: 嗯，
0: 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刘大人
1: 啊。
0: 是个大人，
1: 哎，这不废话吗？可不大人吗？
0: 这位刘大人
1: 干嘛啊？
0: 唱了半天
1: 啊，
0: 也没想起来，
1: 那没词儿了。
0: 你父亲一想，索性别唱了，
1: 那怎么办？
0: 改说，
1: 哦，改白口。
0: 哎，说着说着，后边的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啊，这也是个办法。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哦，
0: 刘大人到了山东。
1: 是啊，
0: 刘大人为什么到山东？
1: 嗯，为什么呢？
0: 他为什么到山东？
1: 是啊，
0: 因为山东
1: 啊，
0: 产大葱。
1: 哎，嗨，好嘛，赶着上这炖大葱去了。
0: 啊，想词儿啊，
1: 那跟他往下唱啊，
0: 还是没想起来。
1: 那怎么办？
0: 一琢磨，干脆我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溜达溜达。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让刘大人过过风。
1: 嚯，
0: 头脑清晰清晰啊，兴许把词儿就能想起来。
1: 好嘛，也不是谁脑子不清晰了。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呀？
0: 一撩轿帘下了轿，
1: 下轿了，
0: 往前走了十几步，
1: 往这儿走，
0: 走着走着啊，不对劲儿，哎呦，
1: 犯毛骨，
0: 扭转身形啊，奔北行，
1: 又转回来了，
0: 往北走着。不对劲儿，
1: 又不对劲儿了。
0: 扭转身形，就奔了正东啊，往东走了半里多地儿。
1: 怎么着？
0: 一转身形奔西行，
1: 好嘛！刘大人跟这转上圈了，
0: 刘大人成旋风了，
1: 好嘛！跟这拜四方，
0: 他在这转上了啊，还是没想起词来，
1: 还没想起来、
0: 啊，还得接着编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位刘大人啊，这位刘大人，
1: 刘大人怎么着？
0: 他要耍一个长腔，
1: 那干嘛拖长腔？
0: 还耍着长腔啊，他得有想词儿的功夫
1: 哦，就为抻这时间。
0: 这位刘大人啊，这耍腔不要紧呢，
1: 怎么了？
0: 能把观众的鼻涕泡乐出来，
1: 那为什么呀？
0: 气人呢，
1: 是吗？
0: 这位刘大人
1: 怎么唱？
0: 这位刘大人呢，走着走着，他站起来走啊，
1: 站起来走啊，那刚才干嘛呢？
0: 刚才爬了一道了，刚才。
1: 好嘛，
0: 挤兑的胡说八道的，
1: 这回有词儿了，
0: 这还没词儿啊？
1: 还没词儿，
0: 还接着编呢。
1: 那成，
0: 这位刘大人，迈开虎步朝前走，见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哪儿一大门啊？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大门来进。
1: 是，
0: 二道门不远，紧对着前胸。这位刘大人
1: 怎么着？
0: 迈步就把二道门来进，
1: 院里转悠转。
0: 上房不远，面前的营
1: 到正房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上房来进，
1: 是
0: 套里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有里屋了。
0: 这位刘大人，迈步就把套里间来进，炕头不远，面前的营
1: 还怎么着？
0: 这位刘大人，此着锅台上了炕，窗户台不远，面前的营。这位刘大人，抬腿就把窗户台上，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又蹦到了院当中，
1: 又出来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3: 哎，好孩子。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护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3: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

0: 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

0: 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咱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

0: 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

0: 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 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
1: 咱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
3: 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
1: 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是。
3: 春花姨，我，哎，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妈，
1: 小杨，你叫我啥？妈，哎，好孩子，妈。
3: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
1: 不过。
4: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5: 哎呦，
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0: 叔阿姨，过年好，叔阿姨，
2: 刘叔叔好，哎
3: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